上面说的就是应该这样贴，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林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踩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然后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书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村艺术空间以后有个7-8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在这个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的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大咖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撒娇那边的一种颜色，撒娇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帮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这种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也前面看到的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有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 艺术能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

0: 记得，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
1: 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
0: 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的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而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

0: 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3: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4: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5: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6: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7: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8: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9: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在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上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拉萨市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区各地开展宣传科普活动，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国际护士节里，广大护理工作者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暨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5月12号，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噶玛泽登主持会议。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对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刻认识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立足西藏实际，紧紧抓住国家重大项目实施为西藏城市发展带来的机遇，系统谋划和推进城市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着力在空间布局、动能转换、功能完善等方面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总体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工作始终，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解决好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和人口、人心、人才等制约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城市建设发展成果。深刻把握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类施策扎实推进，坚持集约高效，遵循城市发展规律，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城市发展之路，坚持统筹协调，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王军正强调，要围绕目标任务突出工作重点，努力建设具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聚焦城镇化建设，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高度重视城市规划，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增强规划的前瞻性、严肃性和连续性，着力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探索符合实际的城镇化路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聚焦创新城市建设，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因城施策，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以业聚人，整合资金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提升城市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加强经济文化等交流，更好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聚焦宜居城市建设，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统筹地上建筑与地下设施，抓好水电气暖汛等工程建设，健全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系统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让城市更宜居，优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聚焦美丽城市建设，厚植城市绿色低碳底色，加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持续巩固大气、水、土壤环境综合治理成效，科学开展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行动，积极推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聚焦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安全发展底线，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扎实做好社会稳定工作，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度重视做好城市公共安全工作，切实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强应急指挥处置和救援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

0: 聚焦文明城市建设，促进城市文化繁荣发展，坚持文化引领，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品位，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丰富城市精神文化生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聚焦智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坚持党建引领，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城市治理，创新理念、模式、手段，完善城市治理体制机制，推动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高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努力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建设高原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强保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统筹推进任务落实。各级领导干部要更新观念，开拓进取，加强知识学习，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的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激励各级干部务实担当，实干为民，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会上，拉萨市、山南市、桑珠孜区、卡若区、米林市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人为达巴次人、龚慧才、淡巴、肖有才、孟小林出席会议。
1: 近年来，拉萨市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0: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拉萨市以此为契机，统筹推进，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无废城市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四 A 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0: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
3: 我们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高温燃烧、脱酸、脱硝、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工艺，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0: 园区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则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
4: 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纳曲市尼玛县打果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天津广场、林芝市工部公园广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陈列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5: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6: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面对面的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7: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在这个属于护理

0: 工作者的节日里，他们依然怀揣着最初的誓言，坚守临床一线，以专业担当筑牢健康防线，为生命保驾护航。
1: 一大早，自治区人民医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已经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中。肾内科收治的多是需要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不少人常年往返医院，这里的护理工作更需温情与细致。张大红是院里少有的男护士长，他已扎根护理岗位整整21年。
2: 护理团队共有32个人。护士节我最想夸的不是自己，是科里的护士们，血透视全年无休，是你们的坚守让血透视有了温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生命线的值班人。
1: 在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长普布央金和同事们不停穿梭在病床与仪器之间，这里是全院危重患者最重要的生命防线。从青葱少女到沉稳干练的护士长，今年是普布央金坚守护理岗位的17个年头。
3: 时刻都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病房里各种各样仪器的报警声都要去处理。医学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加强自己专业能力，守护住病人的生命。
1: 在昌都市人民医院口腔科，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的口腔颌面外科医生陈红应，像往常一样坚守诊疗岗位。援藏期间，他累计完成手术30余台，用精湛医术赢得了群众的认可与信赖。
4: 一方面是要让我们成熟的口腔医疗技术留下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把传帮带工作做好，第三个是加大力度基层的巡诊和义诊以及我们科普宣教工作。今天是我们的5月2护士节，祝我们可爱的护士老师们节日快乐，扎西德勒。
1: 一袭白衣，一生坚守，在急诊抢救的一线，在手术台旁，在基层诊疗点，处处都有护士们的忙碌身影。他们始终坚守在平凡的护理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医者担当。
5: 我亲眼见证了医院从简陋的诊室发展到如今的诊疗设备齐全、护理流程规范。每当看到患者健康出院，得到群众们的理解与认可，内心倍感温暖，倍感充实。
6: 选择了护理行业，就选择了责任与奉献。今后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用心做好每一次护理，不辜负身上这件白衣。
1: 12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研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以持续深入抓好4件大事的实际成效，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他强调，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推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标投标市场，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把为民造福的实际写在高原大地上，暖在老百姓心窝里。
0: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深入了解我区广播电视传输、媒体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情况。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王军政书记在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调研时的指示要求，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中心抓宣传，深耕主线聚人心，坚守底线保安全，坐优双语惠民生，注重融媒提质扩影响，坚持精品创作树形象，从严带队伍强作风，努力推动我区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天上午，西南6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暨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6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
7: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0: 13号至

0: 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巴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
1: 地乡。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当初在楼昭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2: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3: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

0: 恭喜你。
1: 是啊，恭喜小姐，薛公子抢到绣球了。
2: 二哥，你真厉害！刚才我看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4: 哎，再见，再见啊！
5: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哎呀，
6: 多谢千让，老爹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5: 说话
6: 说是不是？
7: 就是啊，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4: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2: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每天供吧。你
8: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向舞。
9: 哎，撒花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薛平贵，你居然真的跑来抢绣球，完全不顾我薛七的感受。薛平贵，我恨你。
9: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0: 是他，是他。哎，糟了，威尔哥还受伤了。
10: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10: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11: 是小婿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0: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0: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0: 起来吧。
11: 谢岳父。
12: 尹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0: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0: 除非什么？
0: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1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10: 真是可恶。
12: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0: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0: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12: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0: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

0: 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哎
1: 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2: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博川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3: 在。
2: 薛平贵，现在人呢？
3: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4: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
5: 别弄了
4: 撒花撒花
5: 有点有点啊
6: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7: 变王爷
5: 对对对对
7: 你偶就要变成凤凰
0: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8: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平贵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9: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6: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0: 哼
9: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10: 你真的要去往宝川
9: 对啊
5: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9: 就是
5: 啊、
10: 要不然怎么说
6: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5: 对呀、
7: 啊、对呀、啊、对嘛
10: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
0: 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11: 怎么这么说话啊
12: 是啊就是
9: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6: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9: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13: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9: 女的她女的
10: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0: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9: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10: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9: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10: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6: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0: 你去死啊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6: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9: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

0: 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1: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0: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1: 你再告诉我一次。
0: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1: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已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永远。
2: 是吗？白头偕老有意思吗？
0: 小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3: 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4: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
5: 你说，
4: 老大，别打！
3: 堂堂相府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进去吧。
1: 快进去吧！
4: 去，快去吧，二哥！
0: 我进去。
5: 是啊，就是
4: 进去。
6: 干什么？干什么？干嘛？你们
3: 干嘛？干什么？你没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4: 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7: 就是啊，
4: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7: 就是，
3: 快点，快点，
7: 二哥慢点。
0: 有劳。
8: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的？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打不过来。哎，你们啊，
0: 好了，没事了，别难过了啊。
4: 大哥，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0: 喂，别难过了啊，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你看平贵啊，他终非池中之物，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那一定是天意。我们在这等他，好不好？乖，好，没事了啊，好好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好好好好好，乖乖乖乖乖，好乖乖乖乖。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

0: 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1: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2: 先跟我也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2: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3: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啦，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4: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过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3: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2: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这那是
2: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0: 那不是我的。
3: 闭嘴！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官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难道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0: 那是。
1: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相爷啊，别生气了，有话慢慢说。
4: 娘，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只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0: 什么？
1: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没话说了吧？
0: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4: 没错。你在笑什么？
0: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掏，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钏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2: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1: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2: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0: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3: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4: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3: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
2: 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1: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
0: 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1: 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4: 我说王宝钏呐，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嫁，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0: 迎春，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1: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
0: 走吧。

0: 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0: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你还是坚决要用这一百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一百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1: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 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一百两金子，快走吧。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
2: 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一百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一百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值值一百两金子？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
3: 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在，不用赶我。绣球还给你。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1: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不用叫他了，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1: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2: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3: 萧旭在，
2: 立刻把你的弟弟。
4: 魏豹找来，
3: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5: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3: 小婿多谢岳父。
0: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抬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就是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4: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
3: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5: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

0: 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1: 你是漂亮，可那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大漂亮。小青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最漂亮的。
0: 去，
3: 干什么你们？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4: 就是。
5: 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3: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6: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6: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5: 老大，二哥出来了！
6: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
6: 出
2: 来了！
5: 二哥，
2: 二哥，
6: 二哥，
5: 二哥，
6: 二哥，
5: 二哥，二哥，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7: 我们去寒窑吧。
3: 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2: 不是啊？
5: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0: 贵哥不成亲了？啊？能这样吗？我估计有希望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
5: 啊
8: 川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9: 就是啊，宝川，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10: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喂，
9: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8: 是啊，哎，宝川，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10: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川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川希望娘别看不起他。
8: 哎，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0: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8: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9: 宝川，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以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0: 是大姐，宝川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川一样孝敬爹娘。嗯，
8: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0: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9: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我雅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1: 大哥，
2: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嘛。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魏二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3: 小姐
4: 啊，
3: 小姐，哎呀，大事不好了！
4: 啊，
3: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4: 赶走了？
3: 嗯，
4: 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3: 啊，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4: 哎呀，
0: 这太过分了，
3: 我要去跟他理论。
4: 哎，宝钏，宝钏，
0: 使不得。
4: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5: 岳父大人，
6: 魏豹参见丞相。
7: 哼，免了。
2: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6: 啊，参见岳父大人。
7: 哎，起来吧，起来吧。
4: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7: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6: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7: 嗯，
6: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7: 嗯，
8: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7: 她敢！
3: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她理论。
4: 哎，宝钏，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9: 是啊，
4: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3: 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我要去找爹理论。
1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

0: 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

0: 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

0: 1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吾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4: 啊，两扛了没有？哎，
5: 我们扛了没有？
3: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6: 雪莲花炊具

0: 啊，川姐，
1: 你听我说，现在爹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2: 是。
0: 放手啊！
1: 放手，
0: 小姐，
1: 放手，
0: 宝钏，
1: 哎呀，
0: 小姐，
2: 金川呐，以他的个性，你爹又在气头上，现在他去找你爹，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
0: 是呀。
3: 岳父大人，

0: 如此做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她敢？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你看看薛平贵，把她绣球丢还给老夫，这证明她不再想要这段姻缘。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爹，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当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

0: 我们要把宝钏接回去，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拜堂完婚。
1: 慢着。
2: 三姨妹，
3: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我又怎么了？汪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你，三姨妹，
2: 沉住气！
4: 娘子，
3: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4: 香莲，你给我闭嘴！
3: 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0: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哼，
3: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
0: 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3: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0: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的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3: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0: 宝钏呐，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爹。
3: 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
5: 不但联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问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我不承认。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
0: 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向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
3: 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我王宝钏。
0: 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荒唐！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3: 爹，息怒！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
3: 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4: 爹，既然宝钏他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

0: 你就成全他们吧。
1: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2: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未报也得嫁，不嫁未报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0: 你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
1: 是啊，宝钏。
0: 娘，大姐，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你们说为报这个人我嫁得吗？
2: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为报的话，跟岳父说说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0: 不，我们宝钏心已定。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2: 这是你说的话？
0: 是，是女儿说的。
1: 你，打不得啊！
0: 爹，求您息怒啊！
2: 我的女儿，我打不得吧？
0: 不，如果爹要继掌为师，女儿愿意陪爹继掌。
3: 宝钏，
1: 不，相爷。

0: 呢？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在看击掌吗？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你答应我，嫁给魏豹。
4: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1: 宝钏。

0: 相爷，
1: 岳父，
0: 爹，我求你了，
1: 相爷，爹。

0: 扶你们娘去房间去，快去！
1: 娘
2: 娘，
0: 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七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爹，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你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0: 我的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允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3: 相爷，
1: 爹，不用赶，女儿我走就是。
2: 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小姐，小姐，
0: 凤冠霞帔，皇上所赐。霞帔，我脱下来。来了，
3: 相爷，
0: 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
3: 可是，相爷，这……
0: 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
3: 是。
2: 相爷，小莲斗胆请相爷开恩呐。小姐从小到大对您是那么的孝顺，请相爷您不要赶走小姐啊。
0: 我的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老夫上朝没有回来，她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1: 爹。
0: 但是今天王宝钏已经死了。
2: 相爷，相爷，相爷，
0: 王宝钏，你听到没有？把凤冠霞帔脱下来。
1: 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
2: 小姐，小姐，不要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在爹的身边照顾爹，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想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0: 小姐。

府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走出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
0: 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不能走啊，三小姐，
2: 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0: 问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是谁啊？
0: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住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家坡。

0: 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
1: 不过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呀，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有？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
3: 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
0: 薛平贵，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
4: 刚才耽误那么久，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
3: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3: 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0: 不知道，不知道。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3: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4: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5: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0: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2: 哎，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
3: 就是起什么哄啊？
0: 鬼哥，嘿，对不起啊。
1: 没有没有，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
0: 鬼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鬼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1: 小心，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

0: 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1: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呀，
2: 小青啊，就三个字，
3: 不接受。
1: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4: 来，嗯，
5: 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1: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2: 哎，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1: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2: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6: 不接受，
2: 快走！
5: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2: 大哥，
5: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2: 听过听过。
5: 哎，好好努力。
2: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呢？
1: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1: 宝钏，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1: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1: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2: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3: 夫人，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3: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

0: 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2: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0: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3: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0: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钏和银钏。
3: 你，
0: 至于三女儿宝钏，今天她已经死了。
3: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0: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你
0: 谁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爹，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0: 不准。娘一定要去看他，那我就休了他。
1: 爹，
3: 相爷，相爷，
2: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3: 哎呀，金钏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4: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2: 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1: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她了，再说她也只是个下人。
2: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3: 娘没事，你下去吧。
2: 是娘。
1: 娘，小莲，
4: 大小姐，
1: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4: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将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3: 小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4: 谢谢夫人。
3: 快去吧。
4: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3: 你说那个宝钏呢，她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3: 但愿如此吧。宝钏呐，你好狠啊！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我的女儿，宝钏呐，
5: 王宝钏啊，王宝钏，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你就应该要坚强。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我一定会撑下去。

我一日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今天我出了城，走了那么长的路，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

0: 1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100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3: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4: 太有食欲了
3: 啊，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2: 没错。
3: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2: 来。
3: 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2: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让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3: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3: 是，
2: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1: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 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6: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初才露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慧云，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伟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唉，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
1: 武家坡，
0: 我不是才刚说武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1: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1: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0: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1: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让不让他见贵哥啊？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0: 好，我带你去。
1: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
3: 是女的。
0: 啊，走。哎，
2: 快点。
0: 快走。
4: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
5: 哎，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4: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5: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4: 平贵啊，要伤心死了。
5: 是啊。
2: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4: 没听到，叫你呢。
2: 快点，快出来呀！
5: 好吧，我去应付他。
2: 哎呀，来呀、啊！快来，来啊来啊来
5: 啊！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2: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5: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4: 吵死人了，歌清吗？
5: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4: 干嘛了？
5: 看呐，
4: 三小姐，平贵，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啊？
6: 什么事啊？
4: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我不配。
1: 品贵，品贵。
2: 这怎么回事啊？
3: 王三小姐，品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1: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0: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2: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
0: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0: 好戏。
4: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

0: 你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
1: 你，
0: 我是追你而来的。
1: 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0: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指掌为誓，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变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
1: 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0: 你这是做什么？
1: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1: 感动
2: 是啊！
0: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

0: 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1: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2: 不好意思。
3: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4: 二嫂，恭喜各位。
1: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5: 乞丐舞。
1: 好，

0: 老板，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呀？
0: 不用了，谢谢。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魏老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我问了那么多人，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魏二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

0: 宝钏，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薛平贵，你居然敢抢走我的女人，你真该死！
1: 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去相府了吗？你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哎，我不准你喝！
0: 你不准？你凭什么不准？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你在这大呼小叫，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她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机长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0: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在这儿做什么？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
1: 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滚出去！滚！滚！滚！把门给我关起来！

0: 痛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
1: 来来来来。

0: 未来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哎呦！
3: 对不起，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2: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啊，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4: 哦，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了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个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3: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
2: 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
1: 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3: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4: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2: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4: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3: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2: 你们想干嘛？
5: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2: 别过来，
3: 别跑，
2: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5: 好，混蛋，
2: 救命啊。
3: 我打死你！哎呦哎呦！喂，赵，
5: 赵，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2: 张伟，啊，
5: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2: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5: 你找你们家

0: 小姐，嘿，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啊，
1: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2: 这是你的衣服？啊，
1: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
2: 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3: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1: 哦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3: 我能叫你小青吗？
1: 当然可以了，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3: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1: 哎呀，别客气了。哎，对了，三小姐，
3: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1: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级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哎呦，二嫂，别笑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3: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1: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3: 可是，
1: 哎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哼，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3: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1: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3: 可是，
1: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4: 小莲，在这儿呢。嗯。来，快进来，
2: 小姐，小姐，哎呦，哎呦，
4: 你没事吧？
3: 哦，小莲，
4: 小心点。
2: 没事，小姐，小姐，
3: 小莲，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3: 撞疼了吗？
2: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3: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2: 我就沿路问人家卜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

0: 小姐，你就住在这儿吗？这哪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

0: 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1: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都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0: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呢？
1: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0: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1: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2: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丑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2: 妈，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
3: 啊，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2: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我。你欠揍啊！
2: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0: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1: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0: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1: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0: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1: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1: 啊，

0: 哎呦，
1: 哇，好帅，
2: 好帅，
3: 真是啊，
1: 哎呀，真帅，
3: 你真帅，
4: 帅啊，
3: 哎呦，
5: 帅帅帅帅帅，
3: 大哥好帅呀！
6: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样吗？
5: 哎，大喜之日啊，小登科呀，新郎官儿很重要的。
3: 是呀，二哥，你这身打扮实在是太帅了。嘿，那王三小姐真是太有眼光了。
6: 我家三小姐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
5: 嗯，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这个，哎，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3: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7: 哎，我们要和新娘子，
5: 对，
7: 新郎要和新娘子好好喝一杯。
8: 就是这个时候，赶快把新娘子请出来吧。
1: 就是啊，
9: 新娘子到。
7: 新娘子到。

0: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1: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2: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3: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
4: 一拜天地，好，
5: 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是啊。
8: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啊，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2: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8: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转过来，转过来。好，二拜高堂。
8: 哎，起起起起起起。
6: 大哥你怎么了？
2: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9: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2: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9: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2: 嘘，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
2: 哎，别别，仪式还没完呢。
6: 对，
10: 来，继续。
6: 哎，转过来。来，
4: 夫妻交拜。
1: 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先盖堂。
2: 哎，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1: 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掀盖头。
6: 哦，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1: 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郎才女貌。
8: 谢谢大家。
1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9: 二嫂万岁！
1: 二嫂万岁！
12: 二嫂万岁！
1: 二嫂万岁！
12: 二嫂万岁！
1: 二嫂万岁！
2: 哎，好了，行了啊，哎，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6: 哎呦，大哥，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哎，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2: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6: 我，
2: 好，哎，行了，好，
4: 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

0: 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

0: 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

0: 斤，近四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四斤，送四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

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 厨房？
2: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二叔才刚成亲，你让他去厨房做饭给我们的平贵。不是给贵哥吃。
0: 不是吧，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了。
2: 我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喝酒的。
1: 哦，没关系，我来代劳吧。
2: 你说今天才刚结婚就这么疼二嫂了？不对呀，我们现在有喜酒了，但是还没有菜呀。
0: 哦哟，放心吧，我早就准备好丰盛的菜肴了，今天呢一定让大家吃得爽快，喝得痛快。龙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1: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0: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1: 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吧。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3: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0: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1: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地走入相府。
3: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1: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0: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她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3: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0: 小莲，起来。

0: 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
0: 嗯。
1: 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川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
2: 啊啊！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来
4: 休息一会儿。
2: 哎，来，轻点，你坐。
1: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1: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1: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1: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啊，
1: 可是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1: 哎呀，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1: 呀，那怎么办啊？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
4: 来。

0: 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川现在他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1: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2: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1: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川盖间房子。
2: 岳母，万万使不得，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川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1: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0: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川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他镇关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哎呦，他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1: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兰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2: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0: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1: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0: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2: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子龙啊，岳母谢谢你啊。
1: 哎，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2: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啊。
1: 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富有千斤担，妻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

0: 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呢？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0: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1: 老川，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0: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谢礼。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川，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二哥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醒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二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
0: 啊，
1: 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你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哎，来吧，
1: 我叫你拿酒
0: 来。哎呀，不行。来来来，来，小心。

0: 是因为你，我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你在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娘子，宝儿，难道昨天我和宝儿在一起，只是一场梦？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天快凉了，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了，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由你来做吧。
2: 宝钏，你真好。

0: 来了。
1: 阿哥二嫂吃早饭了。
2: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3: 好啊。
1: 二嫂，你会做饭吗？
3: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2: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1: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3: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

0: 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1: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0: 哎，喂，你个皮痒了，你起什么哄啊？啊，皮痒了，嗯，哎，不说了，不说了。吃饭，
1: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哦，来，
2: 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二嫂喝水。
3: 谢谢小青，谢谢你。
4: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贫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4: 二嫂，难怪鬼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3: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4: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3: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4: 是这样子的，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4: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3: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4: 自给自足是什么？
3: 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4: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3: 再试试看。
4: 再试试看。

0: 小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还不是去死了呢。小琴，小琴，放开我，放开我！小琴，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那你尽管咬吧。
1: 昨晚我喝多了，我把你看成了王宝钏。王宝钏，你居然把我当成了王宝钏！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
0: 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0: 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
1: 小琪。

0: 慢想。你还没生好啊？
1: 嗯，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升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青，你会哄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让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鸟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
1: 哎，
0: 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2: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2: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2: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0: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啊，炒菜吧。

0: 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
1: 我来，
0: 来拿这个。哎，不好烫！哎，
2: 快放下！
0: 好烫！好烫！好烫！
3: 二嫂，
0: 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是拿布给你吗？
3: 我没做过，知道。惨了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
0: 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你忍着点啊，你当时很痛的。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不光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好，我记得。

0: 哎呦，
1: 葛青，你好漂亮啊！
2: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3: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1: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2: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1: 都是你做的？
3: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1: 宝钏啊，怎么了？
2: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3: 小青，
1: 怎么会这样呢？
2: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增城十宝紫玉山药都说好，而低温物理破壁加工的原生态紫玉山药粉，甚至卖到上百元一碗，且一碗难求。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十斤紫玉山药经久晒久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一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十斤山药一斤粉。
5: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嘞，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4: 十斤、二十斤铁棍山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来，你看啊，我手上拿的是咱们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山药粉，这个是咱们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下面呢，咱们分别抽一碗来对比一下看看。
7: 来，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个紫玉山药粉呢，开水一冲，瞬间变成了这个紫绸紫绸的呼呼了，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真的非常的诱人呢，
5: 太有食欲了
7: 啊、哦，特别有食欲。而这个普通的山药粉，观众朋友您看啊，冲出来之后，哎，这个颜色比较白，比较淡，一点也不粘稠，可以看出来这个都是整个就是清汤清水的感觉，
6: 没错。
7: 那接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吧，好不好？
6: 来。
7: 来尝尝咱们这个紫玉山药粉，首先闻起来就特别的香，
6: 是
7: 特别的有食欲。那吃起来味道怎么样呢？来品尝一下哦。
6: 你看这个粘稠度就特别的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含量更高一些。
7: 吃起来就是又软又糯又韧又滑，比我买的这个紫玉山药还好吃，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不好吃你自己看，真的很好吃。而且呢，这小小的一袋真的是冲出来的这一碗，我已经很饱了，
1: 没错，
0: 真的是营养也有了，健康也有了，美味也有了，太好吃了。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呢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0: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人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吃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具体来说呢有6个方面的好处。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紫玉山药是个宝，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4: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5: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0: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广东增城地处东经113度、北纬23度的北回归线上，全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年均降雨量1869毫米，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雨量充沛，空气优良，被誉为生态名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孕育出紫玉山药独一无二的美味和营养。作为增城十宝之一，这里的紫玉山药住单间，喝山泉水，吃农家肥，7年轮作一回，全生长期不施农药化肥，不用杀虫剂除草剂。10斤紫玉山药经9晒9炒，低温物理破壁研磨，才能制成1斤分子小易吸收营养美味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
6: 我们家种山药几十年了，我们增城的紫玉山药啊跟别的地方真的不一样啊，我们山药吃得好，住得好，喝得也好啊，每一条紫玉山药住的都是那种透明的小单杆，喝的呢都是山泉水，吃的都还农家有机肥，我们绝对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不用杀虫剂，种出来的紫玉山药啊绝对绿色纯天然，营养价值猴高的。你看啊，这是一条普通的山药，这是我们的紫玉山药，和普通的山药完全不一样的，紫色越多，哎，说明呢花青素含量越高，盐液越多呢，哎，证明啊就越好啊。
2: 10斤、20斤铁棍山药。

0: 药不如一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因为我们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不但好吃，它这个饱腹感还特别强，老人经常吃呢可以当做代餐，学生上班族啊早上来不及做饭的啊，咱们可以用开水一冲就做早餐了，特别方便。
2: 是，
1: 而且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咱们的配料表，我们主要的原料啊，它就是紫山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添加，而且呢不含蔗糖，想年轻、想漂亮的女士，全家老少都能吃，并且啊可以当做主食长期吃，放心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10斤山药1斤粉。原生态纯天然，零添加零负担，每一碗都是增城人民的诚意奉献，每一勺都是增城农户的汗水结晶，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实在太超值了。为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卖一箱少一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儿有平时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得太油腻，早餐呢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刚好买了这个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每天早上给他冲一碗，省得我绞尽脑汁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餐了。
3: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啊，真材实料看得见，好吃营养又全面，每天早上冲一碗当早餐，又滋补又养胃。
4: 这紫玉山药的好处我比谁都清楚，像我父亲啊，每天一碗紫玉山药粉是雷打不动。
5: 这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我都吃了3年了，这紫玉山药粉它是真好，没想到今天厂家搞活动，价格呢又这么便宜，我一下子就订了10箱，我们全家一起吃。
0: 10斤、20斤铁棍山药不如1斤紫玉山药，为振兴乡村，让紫玉山药走出增城，走向世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599元一桶的万家百宝堂紫玉山药粉，今天产地直卖99元，整整一大箱，让您全部带回家，我们再开放一桶，让您免费试吃。郑重承诺，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不要钱，没效果不要钱，仅限本档，仅有200箱备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게 공연 남라 랩뱅님 덕에 자식배 카다자 진낭에 땡제 삼보지 드랍사 모트배 젠제배님 덕에 미라미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拉萨市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十四五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拉萨市以此为契机，统筹推进，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无废城市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1: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曲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
3: 我们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高温燃烧、脱酸、脱硝、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工艺，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1: 园区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则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亿5000万千瓦时，
4: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活性炭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二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1: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

0: 化处置能力。
1: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0: 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
2: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3: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
4: 在拉萨市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此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三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
5: 怎么在火场中疏散逃生？
6: 应该是先拿湿毛巾捂住口。
4: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

0: 更加有了安全感，
1: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那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天津广场、林芝市工部公园广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陈列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3: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4: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面对面的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5: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6: 12号上午，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暨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视野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
7: 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
8: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7: 13号至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巴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
9: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风，深入到西藏的腹地，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10: 在我们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7: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此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感基础，
11: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有奖发票活动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资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2: 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改革，多措并举，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加快畜禽品种改良，全年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近日，尼玛县集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植树方法与技巧，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挖坑，扶苗培土，围堰浇水。经过辛勤劳作，一株株新栽苗木整齐挺立，为尼玛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增添了浓浓新绿。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0: 截至

0: 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32%， 同比增长 33.6%。 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 95.7 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 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 61.7%。 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1: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0: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甲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2级水电站、沙坪1级水电站是四川省“14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绰斯甲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15五”开局不断提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2: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昨天，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织

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 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 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匪军4道封锁线，来到川湘黔边境，准备与红军26军团会师。蒋介石在发现我军的企图后，即调集数十万大军，在红军前进的路上前堵后追，妄想一举歼灭红军主力。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师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0: 明天拂晓以前保险能赶到。嗯，
1: 赶上吃早饭是没问题了。
2: 嘿嘿，我估计王家烈的脊梁骨已经开始发冷喽。

0: 听见，原地休息。哎，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1: 有问题啊。
0: 哎，你们听，把耗子都吹炸了，
2: 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

0: 调我？团长，调我！哎，连长，这回你可以要多使点劲儿了。我知道，
1: 连长，别忘了我啊！
2: 忘不了。
1: 班长，班长，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国内大事。
3: 同志们，目前情况很严重。蒋介石的嫡系徐岳兵团，约50个团的兵力从我们背后追上来，离我们后卫部队不到100华里。现在由于薛岳摸不透我们的真正意图，正处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军委命令我野战军主力采取突然行动，插向敌人薄弱环节，强渡吴江。 渡江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遵义、桐梓，控制整个黔北地区。我们团的任务是突破吴江天险，军团革命时间是4天，从这儿到吴江渡口，还有200华里的路程也包括在内。我和政委可在首长面前打了保票了，可是不知道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同志们，这一招很妙啊！ 是毛主席的主张，这是一个带有决定性的战略行动。我们如果按期突破了吴江，就等于给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报告，我们连的全体同志要我向首长请求担任渡江突击队的任务。
3: 你听，他们二连的战士都是胃部先知的诸葛亮。<笑>突击队的任务明天再说。 目前主要是抢时间，陈连长，
0: 哟，
3: 命令你们连明天上午赶到吴江，占领江界河渡口。
0: 是。

报告旅长。

0: 回来了，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1: 侯司令来电，共军直奔乌江来了。
0: 什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看样子，企图渡江北上进攻遵义呀。
0: 奇怪呀，共军为什么不打贵阳，要打遵义呢？
1: 依我看，共军到处扬言要打贵阳，目的是为了甩掉薛岳的追抄。侯司令命令我们加倍提防，绝不让共军渡江，等薛岳兵到，围歼共军移乌江两岸。
0: 薛岳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1: 薛岳进了贵州后动向不明，谁知道耍什么把戏。
0: 那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先锋过了黄平，离我们这还有200多里。
2: 同志们，我们已经把薛岳给甩掉了。
3: 好，
2: 军堂部命令我们3天之内一定要突破乌江，时间紧，任务重。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2: 好，突破乌江是为了给进攻遵义童子打开道路，从现在起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抢到时间就是胜利。同志们向乌江前进。

0: 来，同志们，快快走，往北就到了乌江口。咱们一天走了180，敌人三天才走了99。
1: 好的好，
2: 好的好。哎呀，
0: 咱们越走越加油，敌人越追越发愁。咱们来了个迷魂阵，转的敌人昏头转向，摸不着头。
3: 哎，敌人还以为咱们打鬼一样的，一个劲儿追。谁知道咱们来了个急刹车，拐了个弯，到了乌江了。
0: 过乌江，咱本领大，山高水急咱不怕，机智勇敢相结合，乌江保险能拿下。
4: 没问题，同志们，加油啊！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头等好卦，得其得门，好。太好了，
3: 怎么说的？这卦是怎么说？
7: 诸位，卦中说，犹如大龙入。

0: 财，任其所用，有吉无凶，百事如意。是说我们有江方天险，又有精兵把守，保险没事儿。
1: 哈哈哈！哎，那我们成了大龙了。
0: 当年楚霸王项羽三面围困，自刎于乌江啊。今天共军是四面围困，前后夹击，看来共军葬于乌江的命运是早已注定。
2: 参谋长，你弄错了。你说的那个吴江不是这个吴江，楚霸王是死在安徽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哎，别打岔，管他是哪一个吴江，反正他都是吴江。
1: 万一薛岳部队不能很快赶到呢？
4: 那有什么，这块肥肉老子独吞了。
0: 话中说吉星高照，有贵人相助啊。
2: 这个贵人是谁？
0: 这贵人是蒋介石。
2: 蒋介石？他远在南京啊。
4: 蒋介石已经到了贵阳了。
1: 到了贵阳，这么说这回他还要亲自坐镇。
4: 哼哼，这次蒋介石亲自出马，可见他对咱们贵州的局势还是十分重视的啊。诸位，这一回可就看我们的了，只要我们守住了乌江，消灭了共军，既保住了实力，又讨了蒋介石的好。
2: 对对，
1: 哎，那他还不得好好的犒赏犒赏咱们呢。
0: 哎，不光是犒赏啊，你们看话中说利见大人，利有攸往无阻，是说老蒋还要亲自召见旅长呢。旅长啊，您的官运亨通，将来步步高升啊，到那个时候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呐。
2: 别忘了我呐。
4: 当然了，兄弟还不全靠各位捧场吗？
5: 电报。
4: 参谋长，看看谁来的。
0: 共军离我们这儿只有四十里了。
4: 什么？二百里一下子变成了四十里？哼，这不可能。共军又不是身兵天将，他哪有那么快？
0: 完全可能啊，共军一向用兵神速。
4: 那好，算他们走到头了，你们赶快回去准备打仗。
6: 是。
4: 参谋长，有薛岳的消息没有？
0: 没有。那江南的独立营呢？
4: 马上撤回来。
0: 是。
4: 等一等，把南岸所有的渡船全部毁掉。
0: 是。
4: 上，快！快！快等等。
7: 我们可怎么办呢？
8: 啊，好说好说，快上船吧。我们保驾。
7: 哎，好。营长，我们家的粮食跟财产可都没来得及弄啊。
9: 算了吧，命要紧。
7: 哎，还有箱子呢。
9: 哎呀，你倒快一点了，你。哎，快！
8: 快！全带走！
1: 去你妈！
10: 哎呀！不能把他抓走啊，老总！哎呀，老总，我求求你，老总！老总，
8: 你
9: 哎呀，
10: 老总，我
8: 去你！
10: 哎呀，
8: 滚开！
10: 哎呀。
2: 老东西光看呀！
8: 走
5: 走
8: 走，带走
5: 走走，
9: 我去把他带走。
2: 哎，哎呀，滚开吧你！
9: 畜生，我跟你拼了！
7: 娘！他娘！
2: 弟兄们坐稳了，前面倒小心了。
8: 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

0: 跟我来。哎，
1: 同志们，哎、快！
0: 快点，快点，快点，赶紧打起上膛。
2: 刘同志，
1: 什么事儿？
2: 有一位老大爷被侯家军打伤了，请你去包扎一下。
1: 好，我就去。团长，政委。
3: 小刘同志，
4: 老乡们怎么样？
1: 老乡们，你看，让侯家军遭的苦了，粮食抢了，房子也烧了，幸亏我们早来了一步，要不啊，全村都烧完了。
5: 村里有俄巴地主没有？
1: 有一家，可是刚才侯家军撤退的时候，跟他们一块跑了。
4: 我们不能看着老乡们受冻挨饿。马上发动群众，把地主的粮食、夫财都分给受害的老乡。再组织一部分同志，帮助烧了房子的老乡搬到地主家去住。把烧坏的房子马上修好。
2: 是。
5: 看见陈连长没有？
1: 陈连长呢？到江边去了。
5: 走到江边看看去。

敌人的兵力部署一点也看不清楚，团长，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下火力侦察？

0: 哎，营长啊，快打吧！这是共军的火力侦察。
1: 陈连长，来个排子枪。
0: 是，
1: 老张，再加强一点。
0: 对，陈连长，把你们连的轻重机枪全调来。

0: 趁大雾抢渡，再有不打可就晚了。
1: 报告营长，共军

0: 他呢？你看，渡口一带一枪也没打。马上派出警戒，继续监视敌人。
1: 是。
2: 打打，哇打！这边，这边。
3: 停！停了射击！停！
1: 停了射击！
0: 怎么回事？
3: 妈的！
4: 报告！
3: 我们是上当了。
4: 旅长，请。

0: 是谁调开的枪啊？啊！把我们的火力配备全给暴露了！谁开的枪？拿出枪毙！
1: 报告，姐夫，
2: 是，
1: 张营长，你说慢点儿，是不是你的部下？
2: 有人私自下令开的枪啊？对，是他，是王连长叫开的枪，
1: 我。王连长，没有上司的命令，你怎么敢擅自下令开枪？
2: 参谋长。
0: 冤枉，不是我，那是营长啊！营长，你胡说！王连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你下的命令还能诬赖你的上司吗？这个混蛋，拿出去，拿二十军棍。
3: 旅长。
4: 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吧，您瞅狗烟消消气。他娘的，幸亏渡口没有还击。
5: 政委，
0: 小刘，你怎么也领起粮食来了？啊？是给个老大爷领的。
5: 根本很好，是个老长工。老长工啊，就是渡口的老长工。好极
0: 了，来，我一起看看他老人家。
5: 走。胡家军撤退的时候，把他老伴给打死了，把他头也给打伤了。刚才是同志们帮着才把老大娘给埋了。
3: 他家里没有别人吗？
5: 哎呀，这个我没问。政委，老大爷还不了解我们，好像心里话不敢说似的。黄大爷。
3: 你的粮食领来了，这
5: 被子也是你的。你瞧，我们政委看你来了。
6: 王大爷，你受惊了。哎，坐坐坐坐坐。听说你老人家被侯家军打伤了，我特地来看看你。哦，
3: 长官。
5: 大爷，别叫长官，叫政委。
6: 政委？
5: 哎，叫对了，
6: 叫同志吧。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 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呐。这个姑娘刚才都和我讲了。哦，<笑>大爷，我们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听说大爷熟悉江面上的情况，我们还要请你多帮助啊。你们真的要过江去打侯家军吗？是啊。
3: 黄大爷，你有什么话，尽管跟我们说好了，啊！大爷，你有什么为难事就说吧，说了政委能帮着你。说吧。好，我说，我有个儿子被侯家军抓走了，现在。 不知是死是活，
6: 放心吧，大爷，只要你的儿子还活着，我们一定能救回来。

好小子，真顽强！起来，别装蒜了，快给我走！

0: Okay. You 怎么不讲话？
1: 这个家伙可顽强了。
0: 你的伤是怎么搞的？
1: 怎么搞的？你们打的！胡说！我什么时候打的你？
0: 小罗，
1: 报告团长，我根本没有开枪。
2: 老张，老张，我把大爷请来了，咱们走吧。这是团长。
0: 哦，团长，麻烦您，大爷。
3: 哎，没说的。
1: 爹。
0: 哦。
1: 爹，孩子，你。
0: 怎么？
1: 孩子，你是怎么跑回来的？
4: 我
0: 是他儿子。
2: 嗯，他儿子是被霍家军抓去的。
0: 哦，
1: 孩子，这他们打的，他们打的。
4: 嗯。
1: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4: 这怎么行？
1: 恩人们谢恩。
4: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0: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

0: 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哎，孩子，不会，你弄错了。你看，他们帽子上不都有个红五星吗？他们是红军，他们都是好人呐，是咱们的救命恩人。来，孩子，给恩人们谢恩呢。来来来，孩子，跪下跪下，给恩人们谢恩。
1: 这怎么行？
0: 给恩人们谢恩。
1: 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大爷，
3: 可不能这样，
2: 不能这样。
1: 嗨，
2: 我们不是什么恩人，我们就是来给咱们穷人办事。
1: 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快坐下。
4: 哎，政委啊，你坐吧，
1: 坐吧，坐吧，坐下。
4: 团长，你坐。
5: 小光同志，你怎么搞的？你干事总这么冒失，你怎么把阶级弟兄当成了坏人呢？
3: 你又不了解情况，他要夺我的枪吗？
0: 政委，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走吧，
0: 走
2: 吧。
0: 走，

0: 刚才是我的不对。
1: 不，刚才是我不对，
0: 我把你当成了，
1: 我也把你当成了
2: 反动派了。
3: 渡口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攻势坚固，兵力多，我们要想从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渡口上游500公尺处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通渡口大道，这里地形险要，敌人不大注意，倒是个空子，我们决定就从这儿突进去。
1: 对，只要我们打开一个缺口，敌人全部防线也就垮了
4: 啊！到那时候乌江天险就是天天险也挽救不了猴之丹的猴命了。
3: 同志们，战斗打响以后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我们不能低估了敌人。
5: 团长说得对，敌人哪怕是块豆腐，我们也要把它当成石头砸碎它。侯志丹虽然是双枪兵，但是他是一条凶恶的地头蛇，
3: 我们要像打蛇那样动作要猛快准。陈连长，挑选突击队员一定要身强力壮会水的同志。
6: 是。
3: 工兵连必须把架桥器材准备好。
6: 没问题，这里有的是毛竹。
3: 好，

0: 你看，咱们小鬼没被选上突击队员，又去请求了。
1: 我看，干活吧，找地工。
2: 我们班会水的同志都参加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年纪小，
2: 我水性大，
0: 人多了目标大，
2: 可我的个子小。
0: 好了，说不行啊，就是不行。别蘑菇了，干活去吧，
2: 去吧。是。
1: 哎，来了。
0: 哎，小鬼，怎么样？
1: 怎么样？
0: 连长没批准吧？
2: 没有。反正不让我参加就不行。
3: 哎，小周，我有个办法，准能让你参加突击队。
2: 什么办法？
4: 同志们，首长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吴江北岸的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你们是全团的十二只水老虎，一定要把绳子拉过去。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发挥机智勇敢的战斗精神，战胜吴江，为全军开路，这是最光荣的任务。祝你们胜利。来，同志们，每人喝上几口，暖和暖和，热热身子骨。

我是革命战士，请党相信我，组织上考验我，江水再冷再急，我都不怕，保证完成任务。

0: 刚给大家训话。
1: 诸位，今天是双喜临门。第一，今天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不对，24年，元旦。第二，咱们的鸿运来了，哎，没有想到，连委员长亲自出马都没有办法对付的共产党，今天他可要死在咱们的手下了。昨天独立营的兄弟们放手有功，露露两手，把偷渡的共军全军覆灭，打死了121个。
2: 报告旅长，不是121个，是151个。
1: 什么？151个？嘿，哎，参谋长，咱们给委员长还少报了30个。嘿，下回给他补上。独立营营长指挥有方，奖赏大洋500，大烟土30两。诸位，今后不论官职大小，只要杀敌有功，我们一律论功行赏，阴阳、大烟土、金条，我们有的是。
0: 张营长，领赏。
2: 谢谢姐夫。
3: 哎，老张，有你的啊。
1: 参谋长，给他们念一念。
0: 诸位，杨委员长来见。咱们司令杀敌有功，升任为中将旅长兼乌江前线总指挥。
1: 全旅官兵享家参阅。诸位，绝越大军今明就能赶到，共军已背水作战，死无葬身之地。

0: 蒋介石已经发现我们的行动，命令学院转向吴江方面来。石首长同意我们的偷袭方案，要求我们争取一切时间尽快地突过去。
1: 现在要赶快解决驻法问题。
2: 报告，驻法问题已经解决了。看，这是黄大爷发明的双层驻法。
0: 双层的？
2: 对，撞坏了一层还有一层。
0: 太好了，
2: 谢谢你黄大爷，
1: 你帮我们解决大问题了。
2: 哎，这是啊陈连长他们想的办法，我呀只是帮助扎了扎。团长，方案批准了吗？
0: 批准了。
2: 团长，把这次任务交……
0: 等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3: 他想说把这次的任务交给我们吧，白天没有渡过去，同志们正憋着一股劲儿呢，是不是？
0: 好，就交给你们。
2: 是，这次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3: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敢做竹筏子了。
2: 政委，团长，做竹筏子的事儿好办，要竹子有竹子，要人有人，我们的人都可以帮助扎。
0: 黄大爷，谢谢你。
2: 哎，
0: 没有乡亲们的帮助，光靠我们是不行啊。
3: 对，咱们就军民合作，连夜赶做竹筏。

0: 王大爷，歇歇吧，昨晚上忙了大半夜，够辛苦的了，别累坏了，你做指导员就行了。
1: 哎，还不是一样，你们也没合眼呢，我又不是泥捏的，一碰就碎了。哎，连长，刚才我还和王班长说呢，这回过江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也去？
1: 哦，
0: 那可不行啊。王大爷，我们这次过江是晚上。
2: 晚上？晚上怕什么？只要你们能过得去啊，我就能过得去。我会游水，道也熟。
0: 对，大发，去吧，咱们家一块儿。哎，跟你爹说说去。
2: 说什么？我爹啊，他保险同意。
0: 我操！你再低点。手榴弹，拿下，扔。
2: 大，
0: 冲，
2: 杀！
0: 这回差不多，就是有一点，要记住卧倒的时候姿势一定要低。
2: 哎，
0: 大发
2: 啊，
0: 你算行啊，像个战士。
2: 不行不行，跟你们比起来啊，那差远了。
0: 怎么样，参加红军吧？
2: 你们要我吗？
0: 要，是穷人我们都要。来，咱们蹲那歇会。哎，你的鞋怎么了？
2: 绳子断了。
0: 哎呦，底儿破了，不能穿了。
2: 行，教就穿吧。
0: 哎，你坐下。你坐下，把脚抬起来。
2: 你干什么？
0: 行，差不多。等等，我就来。
2: 什么差不多？
0: 给，穿吧。
2: 鞋？
0: 不，
2: 还是你穿吧。
0: 你看你，叫你穿你就穿吧，穿吧。
2: 这鞋是你买的吗？
0: 不，这是我妈妈给我爸爸做的鞋。
2: 那你爸爸怎么不穿呢？
0: 我爸爸牺牲了。
2: 让侯家俊给杀了？
0: 不，叫蒋介石反动派给杀了。两年前红军到了我们村，村里组织了赤卫队，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们彻底翻了身。当时我爸爸是赤卫队长，后来红军走了，有一天天下着雨，

0: 这样，我离开了妈妈，参加了红军。这双鞋我一直背在身上，你穿合适你就穿了吧。
1: 好，我穿。小光，我穿着你爸爸的鞋，一定要好好的给你们带路。我还要亲手杀死几个胡家军，给你爸爸和我妈妈报仇。
0: 大发，我们打胡家军不光为了报仇，是为了革命。
2: 革命？
0: 革命就是打倒地主，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让所有受苦的人都有饭吃，再也不受穷受苦了。大发，你说对吗？
1: 对。小光，你跟政委说说，让我也参加吧。啊，
0: 干革命，
1: 干革命。
0: 好，我一定跟你说说。来，同志，穿上吧。
3: 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4: 是，到对岸后马上亮手电联络。
3: 我们见到信号，部队就立刻渡江。
4: 是。
5: 团长，还有什么指示？
3: 联络信号是三长两短。
4: 是。
5: 孩子，去吧，记住了，过了江偏左点走，加小心。
1: 哎，
5: 老张，时间到了，
3: 出发吧。
4: 是。
0: 出发。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1: 这他妈的！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芳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服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

0: 啊，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料 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了。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4: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9: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呀，咱们司令真是还弄这玩意儿考上咱们呢啊！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我快乐活就似神仙儿啊，只可惜
1: 班长
0: 啊，
1: 家里有人
0: 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在哪儿啊？
2: 在，好像在。
0: 这他妈的！
1: 我看你这叫共军吓坏了。他妈有人，有屁！

0: 怎么还不见手电光？是不是在江里出了问题了？
1: 很难说。
0: 同学，
2: 哟，
0: 通知下游部队注意搜索江中情况，随时报告。
2: 是。
3: 报告。报告团长，我们二班的朱帆没到江心，就被浪卷了回来，冲了几里远才靠了岸。
0: 同志们全回来了吗？
3: 全回来了。
0: 赶快回去休息。
3: 是。
4: 政委。
1: 陈壮。

0: 我们三班的出发刚到江心，就被大石头撞翻了。我们全掉在江里。
1: 有伤亡没有？
0: 有，轻伤两个，重伤一个。朱光铁同志牺牲了。
1: 快去抢救！
2: 是。
1: 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陈连长他们身上了。

0: 司令再三交代，下班也有特别消息。是。
1: 那边派了几个伤？伤少。不行，要派班少，派最得力的班。是。
0: 要特别注意江面，共军是怪头渡的，
1: 请您放心吧。

0: 手电不见了。
1: 什么啊？不见了。
0: 嗨，掉在江里了。连长，跟首长怎么联系啊？
2: 糟了，咱们大队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0: 那
2: 我们怎么办？
3: 怎么办？我们先上去干掉上边的敌人再说。
0: 同志们，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的部队会过来。今天晚上过不来，明天一定会过来。
1: 对，大队一定会来的。
0: 连长，我们现在怎么办？马上隐蔽起来。大发同志，
4: 哎，
0: 附近有没有避风的地方？
4: 有。

0: 有什么情况吗？
1: 没什么情况。
0: 现在风浪很大，要注意监视江面。
1: 是，
0: 别叫共军钻到你们鼻子底下，你们还不知道。
1: 英良大人，请放心，我这只眼睛比野猫的眼睛还亮。再一说，弟兄们刚抽足烟，精神很好。
0: 是谁打瞌睡，砍谁的头。
1: 是。
2: 警长，一定是。
3: 多危险呢！

0: 坐近点，这样暖和多了。大发，大发，大发着，大发，大发。哎，哪儿去了？
1: 是啊，他上哪儿去了呢？
0: 哎呀，会不会找那个营长报仇去了？
2: 哎，可能，
0: 我找他去。不，我去，等一等。连长，万一大发暴露的目标，敌人发现了我们，
3: 那咱们就跟敌人拼了。
2: 对，我大力镖至少也干掉他几十个。
4: 为什么要拼呢？难道我们过江就是为了和敌人拼的吗？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咱们才过来六个人。是啊，人是少了点，可我们是六个什么样的人呢？
5: 六个共产党员。
0: 对，共产党员。我们的任务呢？
5: 迎接大队过江。
0: 对呀，同志们，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一定要保存力量，消灭敌人，迎接大部队过江。在大发未暴露之前，我们必须把他找回来。王班长，
3: 哟，
0: 你们在这做好战斗准备。
3: 是，
0: 我看看去。连长，
2: 连长，
0: 做好准备。
5: 是。是

0: 班长，
1: 大爸，大爸，哎呀，你可回来了！大爸，你上哪去？
2: 兄弟们，
0: 连长，
3: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同志们，离我们这不远，发现敌人一个碉堡，
0: 有多少人？
1: 不多，七八个人，正在抽大烟呢。
0: 哎，咱们把他干掉算了。
1: 对呀、啊，不行，不到时候，我们不能过早就暴露。
0: 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
1: 同志们，我的意见，这么办。
4: 是。

0: 陈连长他们有消息没有？ 刚才石首长来电话，很关心他们几个同志。抱歉，现在情况很紧急，薛岳的部队到这儿了。
1: 哦。
0: 石首长命令我们，明天拂晓一定要渡过去。现在离拂晓还有4个小时了。
2: 我们不能指望陈连长他们来，要做最坏的估计。根据新的情况，我的意见只有进行强渡。
0: 我也这样想。这两天从敌人布防情况来看，上游还是比较薄弱，我们就从这儿突破它。黄连长，研究一下你们公美连架桥的问题。
3: 喂，是我。什么？炮兵营？太好了！

是毛主席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部队。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我们团就为党的事业英勇战斗。同志们，我们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无疆，拿下遵义。

0: 是我呀，你是谁？什么？发现了共军的突伐的？多少？你们见了鬼了吧？共军一夜的功夫，哪来得及做那么多的突伐的？
1: 旅长，共军用了大批的竹筏子企图强渡，
0: 真有这个事儿？喂，喂，喂！哎，他娘的！
1: 旅长，我们等共军的竹筏子到了江心，再开枪还不迟。
2: 还没动静。

0: 前方，第一条网，
1: 哎，
0: 预备，
2: 班长，停止射击，怎么回事？
3: 红旗，是陈连长他们。

0: 我们进入黑道山顶上去。有，从左那儿他也爬上去。好，王班长，你们留在这儿，继续掩护部队过江。我和罗晓光、黄大发向山顶迂回，朝敌人后路去。是，走。
1: 我枪毙了你们！你赶快把阵地给我夺回来，把共军压下江去！他娘的！哎，
2: 旅长，趁共军还没站住脚，马上给他来个反击！
0: 对，赶快把二团调过来，我要亲手阻止反击！
1: 是。
0: 敌人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准备。老方，准备。目标：正前方第三兵，放起两头打他的中间，距离360，预备，发！
3: 我们的炮，连长，已经右后退了，
0: 快把敌人推入岔洞。

0: 我们给蒋介石发报，薛岳要是不能够准时赶到，吴将军拿保了。是，等一等，再给侯司令发个电报，请求增援，越快越好。报告，
1: 共军又侧翼回占领山头了。
0: 啊，
2: 好吧，
0: 旅长，占领我们侧翼的山头了。
1: 这是共军吗？同志们，同志们！

0: 报告了，我全都看见了，干得非常好。小光，
1: 团长，
2: 团长，
3: 团长，
4: 团长，
3: 团长。

0: 报告团长，三营已经从右翼突破，消灭渡口敌人，占领敌司令部，与二营胜利会师。政委叫一营到小庙门口集合。
1: 知道了，谭连长，马上集合部队。
2: 是。
3: 来了，
4: 你们都在这儿
5: 呢。
1: 王大爷，
5: 哎
1: 呀，
5: 哎
1: 爹，孩子，
6: 好家伙，你们爹妈了，
7: 看后军了，
8: 回家，回家，回
1: 家。团长，政委，我算看清了，没有你们，就没有咱们穷人的活路。红军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来，你们就把我的儿子收下吧。
9: 政委。团长，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和你们一块去打反动派去。
10: 我也去。好好
11: 好，咱们一块去。
12: 乡亲们，你们尝够了地主军阀的苦头，咱们穷人要翻身，只有拿起枪来闹革命。黄大爷说的对，红军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队伍。
13: 好。

0: 孩子，去吧，跟着共产党走没错，他是咱们的引路人呐。
1: 哎，大发，班长，党红军的跟我来呀！
2: 好，党红军，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把枪发给他们。
3: 是。
0: 王大爷，请你收下了。咱们穷人有了枪把子，就不怕地主军阀再来欺负咱们了。收下吧。团长，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赤卫队搞起来。
4: 对。对
0: 王大爷，
5: 乡亲们，
0: 再见了，
5: 再见了，
6: 再见了，
7: 再见了，
8: 乡亲们，
9: 再见了。

0: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就这么一袋，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吃山楂一颗。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

0: 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

0: 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一代是我老伴的，这一代是我孙子的，这一代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一回就能吃一夏天。这一大袋真的太划算了，你可不要看错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山楂，这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裹着果香，清爽直透味蕾，一颗入口清爽开胃，颗颗饱满回味无穷，这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生食物，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0: 雪莲花炊具献给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近年来，拉萨市全域联动多级协同，深入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广泛传播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14、15时期，我区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入选国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拉萨市以此为契机，统筹推进在全民参与、政企共治中构建起全链条规范化、一体化的固废治理新格局，无废城市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治理成效持续凸显。
2: 高位统筹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整体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评为自治区4A级无废城市。拉萨市将立足高原地域特点，着力打造具有拉萨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原无废城市示范样板。
1: 在拉萨无废城市建设进程中，取水循环经济产业园是固废集中治理的重要阵地。在这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危险废物得到资源化利用。
3: 我们园区配套完善烟气净化系统，采用高温燃烧、脱酸、脱硝、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等工艺，严格控制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标准优于国家标准，常态化开展第三方检测，健全环保台账，全过程规范运行，确保长期环保稳定达标。
1: 园区规范化管理护航，企业则以专业技术精细化流程，实现生活垃圾从收运处置到资源化利用的全流程闭环处理。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日均处理生活垃圾800吨，年发电量可达2亿5000万千瓦时。
4: 每天大概接收160余车次生活垃圾。到现场发酵脱水之后呢，送入到咱们这个焚烧炉膛里边进行燃烧，后面经过进一步的这个活性炭吸附，把垃圾焚烧的有害物质给它去除掉，残渣炉渣经过2次环保炉渣综合利用，作为环保建材来使用。
1: 位于拉萨经开区的西藏杰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危险废物治理领域，稳步提升本地危废资源化处置能力。
5: 在西藏固废资源化利用方面，填补技术空白与产业空白，我们是目前西藏自治区唯一同时具备废铅酸电池回收和废矿物油处置经营许可的双资质的综合性企业，年处理能力30000吨废矿物油，结束了西藏废矿物油长途外运处理的历史。
1: 无废城市建设多点开花，全域推进，生态环保、绿色低碳的理念也深入人心。

0: 新，拉萨市纳金中心小学将垃圾分类、资源节约融入课堂教学，把无废理念根植青少年心中。
1: 学生们呢，在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已经自觉地养成了随手关灯、随手关水、对垃圾分类、节约用电用水等等。我们将继续长效建立这种宣传机制，把无废的教育呢，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和校园管理中。
2: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区各地紧扣主题，精心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活动，共同营造全民参与、共筑安全的浓厚氛围。
3: 在拉萨市全区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火热举行，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此次活动共有自然资源、水利、应急管理、林草、气象等78家单位协同参与，实现自治区、拉萨市及高新区三级联动，构建起资源共享、精准覆盖的宣传格局。
4: 怎么在火场中疏散逃生？
5: 应该是先拿湿毛巾捂住口。
3: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手把手讲解家庭燃气安全使用方法、灭火器规范操作技巧，现场互动答题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轻松趣味的氛围中学习各类灾害防范知识，
6: 感受到应急救援的专业性，心里更加有了安全感。
7: 立足我区灾害防范应对实际，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和应急实训，系统提升全区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扎实过硬的工作成效守护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在纳曲市尼玛县达果乡，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宣讲草原防火、雪灾避险等知识。在昌都市天津广场、林芝市工部公园广场，各单位通过设立宣传台、陈列展板、发放资料等形式，把各类防灾减灾救灾知识与应急技能精准送到群众身边。
8: 我学会了用火、用电、用煤的安全知识以及地震时的自救方法。我会把学到的知识和村里人分享，让村民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救意识。
9: 在现场我们还设立了咨询台，面对面的为大家解答一些关于防灾的问题，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灾害防护问题，一起学技能、筑防线，
10: 持续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从源头排查防范、化解风险，切实知密知牢，全域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2: 12号上午，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协作交流活动“暨雪域文运时代新生——西南文学视野下的西藏书写文学采风”活动在拉萨启幕。
0: 活动现场来自重庆、四川、贵州、广西、云南、西藏六省区市作家协会的代表、文学名家及拉萨本地作家代表等齐聚一堂，直抒胸臆，共话交流合作。
11: 目之所及是山河壮阔，心之所感是文化厚重。这次我们立足神奇而美丽的西藏，更能真切领悟，只有真正将笔触深扎于民族的沃土之中，我们的文学创作才能迸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0: 13号至17号，联盟成员将前往日喀则市江孜、康马、亚东三县，深入江孜宗山古堡、朗巴村、和美乡村建设点等地，开展采风活动，实地探访西藏深厚的历史文化、独特的民族风情和乡村振兴新貌。
12: 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采风，深入到西藏的腹地，更深的来看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富有丰满肌理的丰沛的这么一个西藏。
13: 在我们西藏这块沃土里面，就有很多我们向往丰富的文化，希望通过这次采风，亲自去感受西藏最真实的一面。
0: 自2023年西南六省区市文学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协作机制。此次西藏之行将以文学为纽带，为新时代西藏文学创作与传播积淀新的素材与情 情感基础，
14: 推动西藏文学的发展，学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做法，把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新农村的发展情况，还有西藏正在发生的变化，通过文字来呈现给全国的读者。
2: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记者从拉萨市商务局了解到，有奖发票活动截至5月5号，累计上传发票230.1万份，发放资金3570.08万元，带动发票消费金额4.33亿元。
3: 去年以来，曲松县立足本地实际，持续深化牧业领域改革，多措并举，做强特色畜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加快畜禽品种改良，全年完成黄牛改良185头。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同步落实畜种补贴15.96万元。近日，尼玛县集中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植树方法与技巧，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挥锹挖坑，扶苗培土，围堰浇水。经过辛勤劳作，一株株新栽苗木整齐挺立，为尼玛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增添了浓浓新绿。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的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了80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了800万辆级。
15: 截至5月11号，北京口岸出入境外国人已超255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2%，同比增长33.6%。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95.7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0.8%。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中国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正让说走就走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的真实体验。从内地居民出入境情况看，选择经北京口岸出入境的内地居民达492万余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61.7%。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热门目的地。
2: 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昨天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等水电项目陆续投运，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
15: 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不只是金川水电站，整个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富集，干流规划建设28级水电站，水电开发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措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位于大渡河下游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沙坪一级水电站是四川省“十四五”重点能源项目，共装设12台机组。此外，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措斯贾水电站4台机组39.2万千瓦装机也已投产发电。大渡河中游老鹰岩二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水电能源开发建设在“十五五”开局不断提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16: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昨天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昨天， 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四座会让站建成并开通运营。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线路全长216.93公里，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线路，中欧班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扩能改造完成后，阿克苏至巴楚段铁路运输能力将提升至

0: 2091万吨，列车运行数日均可达39.2对。昨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一只屹立于雪域之巅的尖刀力量究竟如何炼成？日复一日挑战的背后是怎样一套严酷的逻辑？而当所有汗水与沉默的付出最终化为城市街巷中一份坚实的底色，这所有一切又诠释着怎样的含义？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雪域利剑》。

0: 兵的，指挥中心指令。
1: 我是。
0: 某商城有人员被挟持，
2: 现需要出动我们去处置。
3: 听明白？
4: 明白。
5: 这是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一次处突演练，也是一次对高原特警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的极限考验。

0: 快点去拉铁。
1: 走。
2: 心里肯定会想着，一定要成功，不成功的话也不行。有人在挟持人质嘛，第一个任务就是解救人质。
3: 首先考虑的是人质安全，考虑人质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考虑自己的队员的安全。
4: 到达现场之后，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我的狙击点位。我因为要观察，最好的地形就是看到全貌，了解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动态，提醒队友哪里有危险，哪里是安全的。
3: 无人机进行侦查。肯定会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伤亡的，哪怕是嫌疑人也好。

0: 它复杂的就是在这个楼层过多、房间过多、它的隐藏键过多，它就会导致你的搜查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
1: 我不想成为英雄，我只想成为守护者。

0: 演练场上的雷霆一击并非凭空而来，那么决定成败的反应速度、处置能力与战斗意志究竟源自何处呢？
1: 就是平时练的最快的话，我们这队最快的话就是一分，我的话最快的话就是1分15秒。
0: 土弹群培所说的是特警五项之一的综合体技能训练的通过时间，总共110米的通过距离内，分别设置了低桩网、2.4米高板、空中软网、高架速降、斜绳摆渡、爱尔兰高板、高低板、弧形类目共8个障碍物。
1: 最难就是这个低桩网，因为跑的时候脚里面会进沙子，而且这个灰也很大，然后进到嘴里，呼吸时候就比较困难。主要是用胯低下弯，然后用肘快速爬滑。过道那种比较矮低的过道，专用于这种实战的话，过低的下水道、床下，这些都可以用。过那个账号的时候，就躲在那个石头那些后面的时候比较低嘛，这样转移比较适合转移。这是按照秒针秒，每个动作从取捷径针秒来完成。
2: 这个特警的五项障碍之一，110米障碍，它这个五项之中，它这一共有8个，它8个的话各有它的难点。对我来说最难的应该是那个爱尔兰高低板。当初来特警的时候，然后练习这个爱尔兰高板的时候，然后也是吃尽了苦头，因为它的高度也是比我高，身体的柔韧性、爆发力、耐力以及它的那个力量技巧的欠缺没有练到位，所以说导致它爬不上去。
3: 因为它刚好处在一个所有障碍的中下半段这个位置，然后全程跑下来以后，体能呀、手臂上面、腿的那些力量都大部分都已经消耗完了，所以这个力基本上有点竭了，所以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这110米并非障碍物的简单堆砌，而是一条高度拟真的实战能力综合模拟练。

0: 每一个障碍都是对未来实战的某个关键场景的针对性模拟，旨在系统化锻造特警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为完成特定战术动作所依赖的专项生理机能与本能化神经反应。
1: 因为特警的话作为一个城市的最后一道杵头尖刀力量，因为它承担的与普警不一样的职责使命，比如说在一些突发事件，然后就可以说体现出特警队伍这一个力量的一个价值。当危险面临的时候，男女都是一样的，都是如此的。
0: 德信康卓正在训练的是空中软网，模拟的是摇晃的临时通道或不稳定的楼顶车顶，它考验的是在不稳定平面上的动态平衡能力、核心稳定性，以及在高风险环境下保持动作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
2: 刚开始的时候站到最高顶就感觉头很晕，往下一看吧，感觉很高，有点呕吐的那种。
0: 德信康卓是队里恐高心理非常严重的队员，这对于高空训练项目非常不利。
3: 脚肘啊，主要得胆固醇兑换的一下，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右，一定要左右左右，踩稳踩实了，来，预备，走走，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对，频率要快。然后到上面以后先抱住咱们这个横杆，叠着绳啊，抱住抱住跨腿，对，然后顺势把这个手放到下面，我得我得抓住，然后打腿打腿打腿，好，这个手抓到这里来，听好了，好好，顺势身体往下放，身体往下放，往下放，我脚加紧加紧，好，放，抱住，好，放放，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上面以后就是因为恐惧恐高，然后不敢翻，就卡在那个地方，
2: 感觉差不多有十米，就是感觉地在转一样就往下一看吧，感觉下面的那些都在转，
3: 后面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鼓励他，然后最终还是下来了。
2: 现在的话有是有，但没有以前那样，差不多三年左右吧。

高架速降，模拟从建筑物顶部、直升机或悬崖等处快速安全的垂直突入目标区域。它锤炼的是对高度与速度的控制技术，以及落地后瞬间转入战斗状态的转换效率。

携程百度模拟跨越无法直接通过的沟壑、河流或断裂桥梁，锤炼的是仅依靠上肢与核心力量的实战机动能力、持久握力，以及悬空状态下的身体稳定控制能力。

2.4米高板，模拟突击中快速翻越围墙、窗台或车辆等垂直障碍。他锤炼的是瞬间爆发性弹跳力、上肢的快速牵引力以及克服高度心理障碍的果断性。

弧形勒木，模拟利用建筑物外墙、管道、窗沿、缝隙等徒手攀爬突入，锤炼的是指尖到脚尖的抓握力、攀爬耐力，以及在高处保持身体贴近结构的技巧。

0: 这些训练将复杂的战术动作拆解固化，最终沉淀为特警在攻坚、追击、救援等任务中近乎本能的肌肉记忆与神经反射。特警110米障碍夯实的是特警在真实战场上面对任何复杂地形与突发状况时身体做出最可靠、最有效反应的综合能力，这也是山南特警将训练场与战争无缝对接的核心要义。
1: 近年来啊，就是针对反恐防暴维稳这一块的任务和形式，就可以说是诞生出来的一支队伍。
0: 山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成立于2011年，是一支专门为处置最极端、最危险、最复杂的暴力突发事件而诞生的终极战术力量，也是整个特警体系中那把最锋利、最后出鞘的尖刀。

所以本身的他的职责和任务就决定特警比其他警种的话相对神秘一些。它的神秘就在这里，我们内部有很多具体的一些专业训练。防恐防暴也好，搜排爆也好。射击，特别是像那种狙击手的培养等等吧。因为这个的话平时不太会跟公众去宣传这一块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艰苦的工作都要去不辱使命去完成。

0: 射击是特警训练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锤炼在高压环境下对不同目标的快速精准火力运用与决策能力，它是武力运用中将判断转化为行动，将控制力赋予极端手段的最终决策环节。
1: 好，在这基础上准备开始。好，推枪开始的时候就是推枪的口令，推枪往前走，砰，直接转身往后走，知道吧？来一遍，准备。

今天我手上拿这把枪，这是一把95-1式突击步枪，这是我们公安猎装的一把装备之一。这把枪的特点就是适合于长距离一个作战和一个巷战的作战，然后研发出的一款枪支。还就是我们这把这个92改式手枪，这把枪是一种警用版的，它所产生的杀伤力它是不一样的。军用版的是5.8毫米的弹口口径，这个是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子弹口径9毫米的一个弹口口径。这把枪的话就适合于近距离精度目标的一个射击，更为小巧，更为便携的一个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动作，利于这个任务的需要。刚才我意思是这样的，我们停下来之后就枪口对外了，枪口对外成一个三角形，这样另外一个姿势可以吗？就成一个戒备姿势了。对，往胸口放，往胸口放，说胸口，对对对，你要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随时准备出枪的一个动作，对对对，就那种感觉，对对对，好，出，收，出，收，出，收，好，就是感觉，好，

0: 战术队形是将几个人整合成一个能全方位警戒、能持续机动、能依靠高度默契协同行动的战术单元。
1: 在我们这个队形变化以及我们的一个精准度的射击，我们都是以围绕这个实战为导向而进行的一个队形上的一个实施。
2: 准备开。
0: 战术队形是特警在复杂高危环境中确保任务得以有效执行、团队得以安全行动的最基础且最可靠的战术支撑。接下来扣动扳机那一瞬间的绝对精准也至关重要。
1: 是否明白？
3: 明白。
4: 开始射击。
0: 德庆康卓是反恐防暴突击大队的四名女队员之一，她的枪法在全区特警射击比武中总是名列前茅。
5: 今天我们主要是实弹练习，短枪一个，长枪一个，平时就是日积月累嘛。室外的话会有很多因素嘛，还有大太阳的时候太阳有点刺眼，室内的话没有这种风啊那些还是比较好一点。
1: 看长枪当当完了以后迅速当当两发，这慢吞吞的在练什么
5: 啊？有时候是打的就全部都能打中十环，有时候也会打到九环呀八环那种也有。
1: 这个是刚才他这就是一个弹孔，这就是一个弹孔啊，它就是偏向左侧的，偏向左侧的一个八环至九环中间的一个线程。今天这个成绩的话，总体上还行，但是还是有提高进步的空间。
4: 准备。

0: 的话，胆子又不是很大嘛，所以要练的方面要多一点，举枪呀那什么，都要跟男生努力好几倍才能达到那个程度。
1: 说说准备，开始射击。

0: 德勤康卓，要想在扣动扳机时保持稳定的姿态与毫厘不差的准头，不仅需要在射击场上反复练习，其背后还有很多无法绕开的日复一日的高强度付出。
1: 有时候我们装备那些衣穿吧，还有穿那些衣呢，墨镜啊那些衣的，他们觉得哇，他们好那个，他们好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这个职业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2: 差不多400多斤吧，这是装载，装在车上卸下来的轮胎。
3: 1、2、3、4、5、6、7、8、10、9

0: 我们现在持有的一些器械组合起来，一是有那个上肢的训练，二是有爆发力，要让自己快速的进入一个缺氧的状态，在有任务的情况下能够进行快速的调整，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1: 就是前面不是说不怎么累，到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力全都没了，然后最后是用意志力在跑，眼睛也冒金星，可以爆发出自己的体能极限。真正到达极限的时候，旁边那些声音啊啥都听不见，只能看到眼前一片黄，这就是最极限最大的那个极限。
2: 在训练场上，极限有着截然不同的形态。一种极限是对抗身体的疲惫，是突破力量的巅峰，是速度与耐力的边界。而另一种极限被包裹在了密不透风的防爆服内。当高温持续消耗着体力与专注力时，一次简单的加气动作，其难度被放大了百倍。
3: 排爆服里面的温度很高，排爆服的一个重力，我现在呼吸都有点那个困难。这个是挑红豆和黑豆的，练的是手的一个协调能力。
2: 这是意志与耐心的另一种淬火。他锻造的不是在开阔地冲锋的能力，而是在最压抑、最逼仄的环境里保持绝对冷静，维持超凡耐心，执行精细操作的深层定力。从挥汗如雨的操场到呼吸沉闷的头盔之内，山南特警用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真正的战斗力既能像重锤般粉碎障碍，也能在危机的最核心如手术刀般完成最精细最致命的拆解。所有的千锤百炼最终只为守护

守护生命，守护秩序，而守护的代价有时是沉重的。这里是支队的一处特殊驻地，功勋犬牧园，长眠于此的是曾用一生践行守护誓言的无言战友，他们曾在无数次搜爆追踪任务中挺身而出。

0: 每次来到这边其实心里很沉重的，因为其实立功受奖也不容易，基本上你立一次功的话还是需要花点代价吧。
1: 当山南市的街巷在安居乐业中从容铺展，一种无需言说的安稳便沉入了生活最寻常的节奏里。而在这平和的景象之下，有一种与之对应的沉默力量同样运行在他自己的轨道上。在训练场，极限的挑战、汗水的洗礼与毫厘之间的求精，日复一日，这声音并不为街市所闻，却同样是这座城市心跳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为了守护和平与稳定、安宁与幸福而始终绷紧的充满力量的心。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是的。
1: 已经知道了，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2: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1: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敌人74师主力从西面迂回突破我们右翼防线，一部分进了城，部队可能被包围。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2: 为什么？
1: 不清楚。
2: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3: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连长，我们不能撤。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
4: 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3: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3: 连长，我们
6: 不要冲。
7: 你们等，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

0: 李全，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响岛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1: 连长，
0: 好，再见了啊。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信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呀，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这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
3: 哎，
2: 你们不会走远吧？
3: 哎，
0: 大伯，
3: 哎，
0: 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
3: 啊，
0: 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4: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1: 杨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0: 干什么？
1: 参军。
0: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
5: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0: 杨大伯，

0: 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1: 同志们，
2: 咱们该走了。爹，
1: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儿。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1: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5: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6: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7: 张小甫，张连甫的儿子？
6: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5: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2: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便成人。我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6: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2: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6: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村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啊！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
1: 我到石部去。
0: 任务下来了？
1: 早下来了。
0: 什么任务？
1: 当总预备队休息。
0: 你呀可真会逗乐子。
1: 憋着。
0: 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来啊？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
1: 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摸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还是真不多呀。
0: 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2: 啊，伙计，你们唐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胜打不胜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0: 你这来吵吵，就能打上了？
2: 谁吵吵？哎，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1: 少说怪话！什么鱼啊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2: 可我们连
1: 回去，乱叹气。
0: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2: 你在这儿啊？睡不着，出来听听。打得可真激烈，
0: 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1: 哎，对，哈哈，我看您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0: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1: 哎，别，伙计，你在这守着，我去。
0: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0: 明天晚上。
1: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5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下子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嗯，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喂，醒一醒啊，都醒一醒，到前面去看一下。
1: 白明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一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3: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衣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2: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
3: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2: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2: 哦。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
2: 啊，
3: 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一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一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个。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2: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5: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块钱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

0: 饼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1: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精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嗯，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就随手揣上两三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的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1: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名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现在买啊99块钱就能买75个，整整5斤呢、啊，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4: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儿。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名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0: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啊。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这次啊是99块钱，给大家5斤，整整不低于75个。您吃着好了，您自有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起名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年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

0: 不粘牙。它这里呢呀，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买75个呢，能吃很长时间。
1: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现在活动99块钱75个，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三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25个，现在打电话买25个再送25个，整整5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25个免费请您品尝。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75个，足足5斤，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5: 好吧，南线的5万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生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6: 我到前面去。
5: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6: 是。
5: 我们军的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7: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6: 开始。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0: 他。
1: 什么情况？
0: 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是。
0: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1: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姚，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
1: 哎，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1: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2: 小姚，
1: 哟，军长。
2: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
2: 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1: 要上交吗？
2: 你看呢？
1: 我看就给了我吧。
2: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1: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3: 是谁打下来的？
4: 是班长。
5: 我叫秦守本，58团3营7连的，
3: 枪法不错呀。
5: 他打得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却得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
3: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5: 421个。
3: 捉的不少啊，骄傲了没有啊？
5: 没有，我们还要跟74师干。
3: 说的对，我们要消灭74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6: 叫什么名字？
7: 马步生。

0: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立正，站起来。
1: 李秋，
2: 报告。
3: 哎。
2: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4: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打不了胜仗。<笑>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5: 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心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齐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了。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
1: 咦，你知道什么？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琳达，
1: 走吧。
0: 好，
1: 搞得挺不错嘛。
0: 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团长，收条。
1: 收条。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2: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3: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3: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0000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顶好。”
4: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0: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如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3: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胜，

0: 哎，我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1: 依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走就是了。

0: 爹，连长来了。
1: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2: 心上苦啊。当兵不打仗。

0: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1: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王固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我小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0: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参谋长，电报。
1: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2: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3: 命令各部队马上出发。
4: 是。

0: 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朵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丢了躲庄我要你的脑袋。
0: 是，我一定
3: 会动。
0: 别接手了。喂，
4: 哎，报告师部，躲庄全部占领。
1: 是，
4: 政委要赶快命令各营连抢占东西横山，
5: 躲庄失守，下山的路不通了，
4: 非通不可，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
5: 好。喂，
0: 师长。
5: 黄旅长，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躲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4: 等一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5: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4: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5: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4: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七十四师是主角啊。老实说，也只有我们七十四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1: 好，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0: 报告军长，很好。
1: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0: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1: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几十万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

0: 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4: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服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服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

0: 享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玉泉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玉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玉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玉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玉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减。

0: 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9: 这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1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9: 是
1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9: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1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9: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了。

0: 400公尺以下的高地都被共军占领了，南面沈镇新的部队正向我五四零高地进攻，再催外线友军快点行动。
1: 倒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0: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1: 报告，胡老接到，
0: 带进来。
1: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
1: 报告师长，是我，
2: 小福。
0: 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
1: 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
2: 师长，你是怎么回来的啊？
0: 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
1: 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74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2: 师长，带下去，走，下去，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3: 师长，540高地失守了。

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马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
2: 哎，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喂喂喂，我是幺幺，你再说一遍。
5: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6: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
7: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6: 突围？不，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7: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呢。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6: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啊，像下饺子一样。
1: 张灵甫大炮在。

0: 说，这回啊，也不顶事喽。
1: 马步深啊，人家74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0: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1: 参谋，参谋，540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
2: 以我的估计啊，
3: 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540高地。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540高地突围出去？
0: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83师离540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两个营。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3: 说得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2: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团长，困难的任务交给我们吧。消灭74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出长宁府。
3: 好，

0: 师长，把三英拿上去吧。
1: 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2: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
2: 慢一点，不能过早地把三营拿上去。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

0: 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540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1: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
2: 再等一等，
0: 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540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
3: 540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有什么新情况？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哦。

0: 而是武师倒有进展。
1: 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2: 离我们三八五高地还有5公里啊。
1: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3: 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1: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三八五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喂，师弟。
2: 陈坚来电话说三八五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1: 有多少敌人？
2: 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2: 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5: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命令刘胜赶快带三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1: 好。

0: 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
1: 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
2: 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枪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3: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
2: 嗯，周围让他们扛住尾巴雷，夹着尾巴回去。
4: 对呀，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3: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同学，快冲啊！共军385阵地已经被我突破，已经突破了。
1: 你打得好啊！突出去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2: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1: 下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2: 好。
1: 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真是出乎意外，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要他动动脑子。
1: 是。
2: 怎么样？
0: 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
2: 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派从右边插过去。
0: 是。
2: 不。派两个派，你亲自带去。
0: 是。
2: 王参谋，通知八连，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
3: 是。
2: 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1: 团长，快我走。卫生员，快！
2: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
3: 是。
4: 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
5: 我们的进展有困难，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喂喂喂，喂喂，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1: 阿菊，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宫上，孟良公活捉张灵甫。
2: 正美，

0: 恩长，
1: 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2: 啊啊！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3: 是，
4: 政委。刘团长，
2: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什么？你说什么？

0: 师长，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上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鼓舞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

0: 倒更，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

0: 5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

0: 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4: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3: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5: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3: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4: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3: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5: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3: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不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我跟大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5: 哦，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6: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
7: 故宫里的神兽不都是雕像吗？
8: 他们都是真的，只不过神兽从不轻易在人类面前现身。
9: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5: 我在学法术。
9: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0: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接着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龙，就算谁赢。让我们有请常识战队登场，以及有了金刚杵就能以一敌三的小尼战队。鲜花小创比赛正式开始。
3: 这我们哪赶得上啊！
2: 让我们再切回昂石和小尼的画面。昂石快先出击，我可是雷神呐！什么？小尼赶超了？率先完成了第一次大换脸，同时他获得无敌护盾青蛙刀。
3: 这什么？不要从下面走。
2: 喵！他们居然发现了这个赛场的彩蛋！恭喜李小雨，代表唐氏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便便便。

0: 别回信，龙大人和董牛以外处为你寻访良药。是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
1: 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啊，江宇，江宇，你没事吧？我没事。
2: 小尼输了，把金刚杵给我。但小尼输了，就我们才输的。可输了就是输了，
3: 我认输，但我可不可以？
2: 阿姨，你别想耍赖皮！
3: 没有，
2: 你就是有赖皮鬼诈骗罪，你才是大骗子！
3: 你凭什么说我？
1: 这不是，小刺猬的毽子吗？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
4: 所以小尼是为了帮小刺猬拿回毽子。
5: 我从没想过伤害任何人。
6: 我。

0: 小小泥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唐风哥哥，
1: 唐石，
0: 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再拿你试问。
1: 小泥，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
0: 废话少说，归还金刚杵。
1: 你是杭石，我们是，
2: 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
3: 必须得救
2: 我！冒充我到处
3: 这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4: 你才是大骗子。
2: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杭石，是你的朋友，
1: 朋友，朋友。
2: 小尼，
0: 杭石，你
4: 唐风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请让我和小尼好好谈谈吧。
0: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3: 请相信他们。
0: 也罢，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
5: 小妮，
4: 你没事吧？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杭石哥哥？乖，
3: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
1: 我
2: 好，先不管这些了，恢复故宫便利要紧。
1: 但金刚杵可以让我去吗？是我没做好故宫才停电的，现在也应该我来解决。
2: 好，朝风哥哥，我想让
0: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2: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1: 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
4: 谢谢你，小尼。
5: 对，加油
3: 加油。

0: 解决了。
1: 哇哦，小鱼小嘴，
2: 我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鱼那儿吧。
1: 不对劲儿啊，小鱼怎么了？
2: 啊，是干扰能量。啊，我明白了，小鱼是因为能量干扰才有意识。
1: 那如果公共电力恢复，能量干扰就没了，小鱼的

0: 小尼，
1: 小尼，爱，我在。
2: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师，是你的朋友。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4: 可是会是谁呢？
3: 哎，有人！哎，哎，小张，怎么去了那么久？
5: 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我们需要帮忙的，索性一切正常。
3: 今天是多亏你了，哎，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5: 好。
0: 一转眼就不见了。
3: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证据中。
6: 您说黑衣人是张浩洋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0: 直在工作，没有任何奇怪的行为。七七呢？你别急，只要我们一直跟着，他们迟早露出马脚。
1: 住手！
2: 怎么了？
3: 原来你在帮猫上药，我还以为……哦，需要帮忙吗？
2: 不用了，药已经上好了。我要回重睡宫了。
4: 我喜欢你，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吗？
2: 当然可以。
3: 等等，他能听懂猫说话？
1: 杨蓉了，杨蓉了，我发现了，你在哪儿？我现在去找你。
0: 还乱，溜我！
5: 还狠呢，要不我再带你溜两圈？
1: 你果然在溜我！上次的时候我还没跟你算呢。
5: 你身上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呢，好女不跟男斗，咱俩扯平了。
1: 什么扯平了？我上次施法让公公停电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呢。然后你又急受砸我徒弟，然后还……哎，你别走，
5: 小娃娃，什么都不知道就这么嚣张？你妈没叫你好好说话呀？
1: 黑衣人肯定是你，
3: 怎么了？
1: 黑衣人肯定是七七，肯定是他。
3: 他做什么了？
1: 他实习生，他会法术。
3: 可是我觉得张浩洋也有问题，他能跟猫说话，要不然我们去问问稳兽吧。
1: 天天稳兽稳兽的，我说之前有人跟踪你不信，我说之前有人溜进秘密基地偷东西你还是不信，我说这样七七肯定是黑衣人你还是不信。
6: 我师傅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有多久？
3: 没事没事。

我有妈妈。妈妈还活着，我会找到她的。

小乐马上就3岁了，是个大孩子了。等过完生日，妈妈带你去天一城好不好？天一城可好玩了，有会飞的灯笼，会撒娇的小精灵，还有非常好吃的炸秋树花。嗯，啊，在宝象花街有许多好玩的玩具，小乐可以和好多小怪兽们一起玩游戏。

0: 时，他可喜欢看动画片了。
1: 凤凰也最喜欢小朋友了，我们先去找他，好不好呀？

0: 膜吗？别人脑门是能随便抹的吗？
1: 就没几根毛，还不让人碰？
0: 就是没毛才要珍惜。咋的？你看见年轻帅气的大哥，就胳膊肘往外拐？
1: 你好意思？之前那姐姐住这儿的时候，一身上午天天拉着人家撩花裙子。
2: 师傅，
0: 咱给你买嘛。我看姐姐穿的挺好看的，想买回家你试试。
2: 你们究竟是谁？
1: 我们是教徒。
0: 五公里的门店都是我们吹的。
2: 那这把钥匙你们知道吗？
0: 钥匙当然是开锁的啦。
1: 锁当然装在盒子上啦。
0: 盒子当然藏我们人。说漏嘴了。
2: 盒子？什么盒子？
0: 姐姐说了，你得先学会白戏法术的奥义。
2: 白戏法术？是上哪儿学？
3: 当然是天地成吧。

0: 是巡游四方的大魔术师酸泥吗？
1: 那黑头是谁啊？酸泥，酸泥，
2: 我中招天，
1: 酸泥，酸泥，
3: 排泄，
1: 酸泥，
0: 排泄。
4: 知道吃虎在哪儿？
0: 吃虎？
5: 我和吃虎已经到怪兽食堂了，你还有多久？
0: 哦，吃虎在怪兽食堂。
4: 多谢。
0: 我笑死了。
5: 我菊花仙子为你调了菊花尿，润气活血，对你的伤势有好处。

0: 想让我找他呀？
1: 不是，你只要把酸泥约来就行。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0: 这般懈怠，你何时才能领悟思想？
1: 哎，没事没事，小雨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2: 确实，是有件事儿。
3: 怎么了？
2: 故宫里好像有，有小偷，也没偷什么东西，但我想帮忙抓住他。
1: 抓小偷？我这儿有个好宝贝。哎，这印记笔。
0: 不行，你需要先跟赤虎完成白系法术的功课。
1: 哎，对对对。就当是奖励了，像小雨这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学会，对吧小雨？
4: 大新闻、大魔术师孙尼刚回天一城就消失不见了。
5: 孙尼消失是否和你有关？
1: 不是，他怎么消失了？
5: 看来赤虎大人很关心孙女呀。
1: 哪儿的事？
5: 那您是还没放下之前的事儿？
1: 不是，
5: 您和孙女的组合为什么解散？解散之后，您又为什么就此告别舞台？
6: 师傅，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到哪儿您都能遇见我。我叫杨永乐，一直以来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您可一定要收我为徒啊！又和我说在一起。
5: 传闻说是您的保守限制了酸泥的进步。
1: 不是我怎么保守了？
5: 酸泥离开您后就成为了最著名的魔术师，您是否也觉得他现在的烟习绝世无双？
1: 我
7: 这么厉害，
1: 不是他那个小把戏不值一提。
8: 我的烟戏在你眼中真的不值一提。
9: 怕了？
1: 怕？不是，我就不知道怕这个字怎么写。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

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大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大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大，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大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

0: 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1: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15+N

0: 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硒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

0: 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1: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4: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3: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3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5: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3: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7: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3: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

0: 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1: 十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2: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6: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8: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9: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4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 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

0: 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创禄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改泽县先遣乡，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建设，为荒山整容、给国道添彩，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定日进安装全部完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

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禄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人为参加。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明星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北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一起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0: 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

0: 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人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1: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普鲁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遣连的总指挥李第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那么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个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0: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藏茫茫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1: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半，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0: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挥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里嘎本政府的代表才旦彭杰和扎斯台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
1: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2、3、4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0: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藏茫茫堡上空。

曹佳琪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我不配是党员。李第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恒英和彭庆玉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望交给党组织。七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花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长安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然后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火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我的儿子胡斗。还有一朵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毛的一位头。

0: 无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2: 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建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3: 这个都叫的是都落在哪里？
4: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纳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5: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4: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6: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4: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7: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4: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应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8: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9: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5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0: 围绕5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

0: 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今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2: 五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
3: 今年到这新年新达标了，一个新事都把达不见，我一个出家，我这是。这新事跟那这，我家就那这来那个时候，那这也就就那一个都能得来忙子来了，那这什么时候那这也。
2: 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4: 赶在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5: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管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2: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部江达县八河镇秀八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6: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7: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2: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5: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美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2: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8: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2: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5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沙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这一世界级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 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
9: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更是这一世界级项目向并网发电核心目标跨越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2: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
10: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定日镜安装任务，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1: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培育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在自治区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指导下，11号以对话低空智擎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市西藏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举行。此次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众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高原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在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伺机连吊精准作业、FC-200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
11: 这款无人机是首次在我们高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进行这个飞行。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12: 通过四机编队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这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1: 此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3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能。
13: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1: 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14: 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乃东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
15: 此次我们的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乃东做客。
14: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6: 今天很荣幸正式签约，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一些项目，给老百姓促增收。乃东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 向好，我们有信心

0: 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1: 近期，墨脱县发布旱涝双雨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2: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4: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经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哟。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大雨雪。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山南中部、东部和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呢，林芝、昌都、那曲中部、东部以及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山南中部、东部、那曲西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另外，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五级左右的阵风。综合各种气象要素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日喀则市的仲巴、昂仁、萨嘎、江孜、仁布以及谢通门一带火险气象等级指数会达到3级，较高危险，需加强防范。好了，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6到19摄氏度，桑朱兹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港巴多云0下1到12度，萨嘎多云0下1到12度，乃东区阵雨6到20度，琼结阴天转小雨5到19度，贡嘎阴天转阵雨6到19度，巴宜区阵雨10到17度，墨脱小雨16到21度。

朗县阴天转多云，8到22度。卡若区阴天转小雨，7到21度。芒康多云转阵雨，3到18度。江达多云转小雨，2到20度。瑟尼区多云转雨夹雪，零下2到10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坦克都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吧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能浪费。一包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它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5: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4: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6: 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花火地点，有炮阵地，都标注精确了。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还有，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着，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1: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1: 收到。
0: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件给报回去。
1: 是。
3: 副县科长，联系不上。
2: 怎么搞的？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시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명령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하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5: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2: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3: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3: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3: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嘛，我也不差。我1946年参的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记录。
1: 走。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你好，干嘛去？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2: 拉稀摆带，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3: 放心，科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3: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知道，乔。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
3: 谢科长。哦，对，科长。钢笔。这真是个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
0: 没关系。
4: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3: 小心点。
5: 老婆，有证件吗？
6: 没有。
0: 怎么回事？
5: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6: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0: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5: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6: 没有。
0: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7: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8: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
0: 不管，现在呢，还是按。

0: 没有原计划行动，穆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个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1: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1: 是。
0: 金哲，跟我走。
1: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哨卡增多了，但好像查得不严。金哲，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대성님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발견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위와어서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3: 그들이간대원형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곳이야그주변에서종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2: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3: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사례더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4: 당장그지역에보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였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보위병들에게10명정도소대를보면바로얘기해
3: 그리고그들의행동과작전을절대간섭하지말라고지시해그소대를이끄는사람은대위다
2: 네알겠습니다
3: 가봐

0: 科长，前面就是34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普京天将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부전대장님을만나뵐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중대장님은
3: 중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전부내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할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축보대인데정선을넘어특수자정의순양을가르쳐준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

0: 都老了。
1: 科长，你看啥呢？
2: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0: 没有啊。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2: 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
3: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2: 走。
4: 314호지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아니야
5: 포병대대314호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1: 네알겠습니다
6: 차단장님
5: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7: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5: 잘했어
7: 이제배치를바꾸셔도됩니다
5: 좋아그러면이제부터새로운작전따라314고지방어배치를변경하면서반격작전준비한다
8: 이빨갱이새끼들
5: 이번기회에싹다쓸어버리고우리전지로점령한다
7: 알겠습니다

0: 그게 누구야? 방금 무슨 소리가 들었어?
1: 한번 내려가 볼까?
2: 나 이제 젠틀이야.

0: 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就哎，发出去。师长，嗯，哎，对了，老李。
1: 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无论什么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 必胜无疑。科长，下次再有任务，你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参谋？
1: 是啊。
2: 嗯，好。
0: 科长，你真答应了？
3: 答应什么？

0: 下次让我带我去啊！你刚才，好，
1: 带你啊。你的朝鲜语确实说得不错，但是呢，就省省俘虏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0: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1: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
0: 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1: 不光是这些，还有
0: 什么呀？
2: 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3: 아직도못찾았어
4: 예그뒤로통신기전은느끼지않았습니다근데이미대우령을빠져나간거아니겠습니까
3: 그렇죠마지막으로신호가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우령을포위한뒤였어그러니까절대로빠져나갈쓰리가없어
4: 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지원에총발한답니다오늘16시부로대우령을포위하듯대부대는철수하고수액임무는저희보고맡으랍니다
3: 젠정보위부대한테전해즉시재수사에실시한다개미한마리도놓치지말고16시전까지반드시놈을찾아내
4: 예알겠습니다

0: 我们走了。
1: 班长，这一滩纱布还沾着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女主角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2: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0: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给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3: 是。
4: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5: 放心吧，王队长。
4: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
5: 好嘞。
3: 啊，哎，文杰同志。
5: 哎，梁科长。
4: 梁科长，
3: 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4: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3: 你的伤还好吗？
5: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3: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5: 什么意思啊？
3: 哦，没事儿。
5: 哦。那我有事儿。
3: 啊？
5: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3: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5: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它对我挺重要的。
3: 祝你早日康复。
5: 谢谢梁科长。
3: 就是。
5: 怎么了，梁科长？
3: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5: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王队长。
3: 那太好了。
6: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尚浩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三营八连炊事员的遗体。
3: 我知道了。
6: 是。
3: 那我先走了。

0: 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
0: 哎，再来看这个。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

0: 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你们要是敢再这样，我就把你们全部杀光！
1: 自爆！不得罪！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也把人炸了！
0: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邱英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地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
1: 哎，等一下，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0: 哪不对劲？
2: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的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0: 干扰？啊，
2: 这可能性很大。
0: 可能？这是打仗，你能确定吗？
2: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1: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1: 对，
3: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0: 次就够了。
1: 我就记得联合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的时候。
2: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3: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4: 就是怕死。
2: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3: 那叫什么呀？哎，那你告诉告诉我，这叫什么？啊，
1: 机会。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怎么不记这一点呢？
2: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3: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2: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5: 不行，别吵吵。
6: 赌，这打仗，光靠赌成吗？
5: 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7: 是。
5: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3: 哎，怎么样，打算？
8: 대대장님，
9: 어떻게됐어？
8: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치는여전히제어량이었습니다。
9: 박대위，
7: 예。
9: 애들집합시켜。나는바지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교란을계속해
7: 그때대부대철수했는데둘만계속계속했을까
9: 벗어날수없어가자
10: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7: 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过去看看
11: 俺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10: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6: 金哲，
7: 嗯，
6: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10: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1: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12: 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13: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14: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
1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4: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
10: 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
14: 是
5: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了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记住同志
2: 又不是你的事
5: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

0: 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给我说啥子？这是在打仗，大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
1: 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就服你了。
0: 你拿个头，扶我，你跟我挂帘。
1: 需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哪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打败仗的。班长。 哪里盲目自信？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0: 回什么警卫连？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回去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秦令文，令文啊，这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
1: 哎呀，得了，山哥，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
0: 待会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他藏下，保证他有一个炸一个。
2: 行，山哥让你给藏好了，你别整楼下的人一下看出来。
3: 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给他放俩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
1: 来，齐路呢？跟班长一起布置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4: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1: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
0: 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1: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战斗难到你了。
0: 别给我在这装吧，
1: 来，我给你缠。
2: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
1: 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来一班呢？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分？
3: 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4: 谁挤的？
3: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5: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3: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5: 哎，别，申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3: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5: 干。哎，

0: 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来最好，要是来了，那就说明咱们真的暴露了。去吧。
1: 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0: 你还有主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里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老李，2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我来安排。嗯，
0: 小张
2: 到。
0: 带着这份。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
0: 应该是吧。
1: 那有没有可能是敌人故意传递了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呀？
1: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华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查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2: 不行，科长，系不上。
1: 怎么搞的？
2: 全是杂音。
1: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回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碍，反倒帮我们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3: 총대령，이사람들은작전수행하러가는첩보대다。
4: 네，
3: 예가시죠。대위님，여기서부터는지뢰구역입니다。제1소대장이바래다줄겁니다。그럼저는이만돌아가겠습니다。
1: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0: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0: 我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了。科长的分析不到位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之前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军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刺杀我们的魏什么。
1: 我去报告师长。
2: 科长，等一下。 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要是错了呢？
0: 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要处分，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 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0: 梁辰这些俘虏早自康复。
1: 大家都上车吧，注意啊，动作幅度都小一点，别把伤口撑开了。
2: 小小
3: 文杰同志，上车吧，回去好好养伤。
4: 大家都保重。

0: 苏云，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数年，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美国佬这是个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峪和里瓦夫他们会合。
0: 就咱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所以他们的长官决定把他们换下来，现在暂且由黑豹师来接访。
1: 难怪他们停止进攻，开始修筑防御工事，问问他什么时候换防。
0: When are you to switch?
2: It will be completed at 2200.
0: 晚上10点。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趁黑豹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我看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送回去，
0: 保证完成任务。科长，你至少让大牛跟着呀，金哲这小小子真打起来不行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孙我求你行吗？
2: 金哲的朝鲜语说得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你也见过了，他假扮李伟军军官的时候那有多像啊。再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上尉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敢直来直去，这叫灯下黑。
0: 但是科长
2: 没时间了，
3: 出兵。
4: He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onna blow me up?
5: We've got a job to do. Follow my lea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blown up and end up in pieces.
2: 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一个字儿也别落。
5: 好的。
2: 这是你们美国制造的 MK2 手雷。
5: This is the MK2 grenade developed by your country.
2: 它的威力有多大你知道吧？
5: You know how destructive it can be, don't you?
2: 杀伤半径十米。
5: Its bursting radius is 10 meters.
6: 爆炸中心的人。
5: Whoe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explosion.
4: Yes, yes, I know that.
2: 你好好的配合我们。
5: Work with us.
2: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帮你把手雷给解开。
5: And once we get back, we will remove it.
2: 你还是可以成为战俘被优待。
5: As a prisoner, you will be treated well.
2: 好吧。
5: Okay.
2: 所以呢
5: ？So.
2: 到了地方之后啊
5: ，Once we get there，
2: 你还要按照你平常执行任务的方式说话。
5: Say what you're supposed to say as usual.
2: 不合适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啊。
5: Do not lay out anything suspicious.
2: 要是说了，就会成为你的死刑判决词。
5: Otherwise, that'll be your last word before death.
2: 懂吗？
5: Got it?
4: Yes, I got it.Hey man, slow down. Be careful.
6: 大牛，树民，开慢点。
7: 加速吧。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年楚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年楚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的透亮，黄瓜绿的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副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粘稠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向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60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给呢？哎呀，种子给呢？那边给呢？还这样给？啊，吃点香不吃不赢吧？肯定呢？啊，他车里开了，首先吃小鱼呢。你们呢？一个别在你们这头，肯定今天给萝卜的小包你来呢？点做加个油吧？今天给呢？嗯，要不要你说说让你聊吧。
0: 白朗县静卧于粘楚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

0: 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1: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2: 这个小妹这个小妹这个小妹呢，你得你的嘴巴也把住，对的，你得你嘴巴不当，你也弄死了你。
3: 我觉得编制卡点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温室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那个在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吧，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断过，一直是第一。
0: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爹伟。
4: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嘛。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0: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4: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Susi yang ia lihat yang cintu sentera mu. Kanab tu tak syukur tu cinti ni, tini kamar ni, ring ni aku tu kandiru cihyo tu. Hanya kalau ni mihu si baru yang lihat yang cinti dia ni. Hanya tu tak kah sing betul cia semua sonda. Tak cina kalau dulu je tang cik cia na samsa roji. Cuma sam tak syukur tempat.
1: Keluarga的反对。裹着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2: 那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着，哎呦，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来做，你是把饭吃的，做饭吃的，做饭吃的，你来做，你来做，你来做，我来做些。
1: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2: 这路灯子难掉，管住吧，
3: 不然我下不去。他看人家，人家看到车子，
4: 他就讲咋子的事情，那没问题。
3: 他不就有啊？多少钱？有什么钱？要吃什么？穿裤有什么？那东北人的。
4: 好，单位是来的，叫你上来了。但叫你有时来了，车就接不上了。你看，有时来千把万几千，接不上了。你看，不办接，你看接不上满了。有时来个他马上的，他叫你上去去。他我心里拿钱，我啥钱？
3: 他做过呢，这里他们都对我们挂花的，跟你们。
4: 我大叫你有时在叫你上来，
3: 接不上。我挂兄弟呢。
2: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1: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2: 哎，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从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1: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2: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个棚里面的话能产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6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1: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2: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1: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2: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1: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加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4: 到了吗？
3: 看完了，就晚上再去搞片。
4: 坐这个
3: 休息。
4: 这个是落冬嘛，我那到了就在卫视等你，卫视干的这么紧了。但我在卫视都写一遍，听见，我现在就能绕过去了。
3: 嗯，绕了，搞得紧嘛。做卫视嘛，做卫视嘛，就来得了冬嘛，就是来得了，那么做给多不多呢？开始冬呢，说是来五兄弟吧。
2: 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3: 但是他这是穷是不要
4: 今天你来维系的你这特别来扭扭的你这默契用些名字，他过年到我路的话，老多嘛了，为是得不起，明天用不起么出弄啊？天过年，年到你这批过年，顺不天天为是去赚的钱难而已。天天嘛闲话，到我路了天天天天钱呢，到我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了为是今年用不天天拉着去穷。
5: 弄他不累的啦，他不没累啊，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过了年那么忙了，你有呢，也讲检查上。

0: 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1: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五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2: 哎，罗布。
1: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2: 啊。
1: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2: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1: 嗯，好的，教授。
2: 好的。
1: 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姬红。前期的话，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0: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已经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刺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3: 但是哎呀，有些呢，一个先逛到中马洲的集中管理的，提早新多年红包呢，且这么的空托给了，今年我们吃多的，因为一个都中了用了，这空马水果我们送的呢，吃些么子呢嘛，还中点说是。
0: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3: 这老个。
0: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3: 哎呀，我好吃啊，
4: 那都可以吃。不是我吧，这里有红瓜你杀了呢。
3: 啊，到微信里看吧，天可能上过你有瓜呢，都是我们水在
4: 我的芝麻呢，
3: 就对
4: 加色吃下。
0: 送完菜的刺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壶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3: 听到是的，我这么用他说是充给钱的，有些人都我得没弄了，还是老师这个看这种的看样的，他老师问了，那上面都写人，空头当然都没有，有些人这么用的。
0: 个体户的灵活，让刺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1: 工资也发明了，
5: 哎呦，我这顶上
1: 前面也。

0: 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的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1: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3万起步。
2: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0: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3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2: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熹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11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3: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哈。
4: 就是
3: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2: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3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3: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2: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3: 这个产量
2: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3: 今年3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2: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3: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0: 这么多人都过去了，也跟我，我刚不，他们那刚不过，他们那过。
2: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0: 中午有没有弄个子瓜子？七九个弄个子切，村大个弄个子瓜囊，还能拉出来苦不？不是掉过，他只掉过。看能不能，我这长期不能动了，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念哟。他这不钱掉不？新年好了，给就。这么多，这么呢？是，他的学历都不，是不是？这么多，人家六十的呀。现在我大人老的呀，现在都跟着交些移民了，你这时候加了不？加了，看到哪加起就。
2: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0: 新的头家了，兄弟，新的头家了，周先生。那就这么做，江苏是可以吃起来
4: 了。那这是你的小孩。
2: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实的甜。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有鸡蛋。
0: 还有什么呢？
1: 土豆丝炒牛肉。
0: 那汤里面有什么？
1: 玉米炖
0: 猪蹄。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而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光分担风雨，大家好，这里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虽然昨天我去降水强度有所减弱，但降水分布呢依然比较广，其中东南部一带降水强度相对要大一些。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那曲中部、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山南中部、东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多云，今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到了明天白天，林芝、昌都、那曲中部、东部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拉萨、山南中部、东部、那曲西部以及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另外，阿里、那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的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呢有五级左右的阵风。因此，公路方面预计未来24小时，我区中东部和南部境内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天气。同时，受前期降雪天气的影响，目前上述区域的不少高寒山区路段呢仍然留有积雪暗冰，道路湿滑，需要注意出行安全。最后，请看区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城关区阵雨6到19摄氏度，桑珠孜区阵雨转多云5到18度，色尼区多云转雨加雪，零下2到10度，巴宜区阵雨10到17度，乃东区阵雨6到20度，塔若区阴天转小雨7到21度，噶尔多云零下1到12度，芒康多云转阵雨3到18度，聂拉木阴天转多云3到12度，墨脱小雨16到21度，波密阵雨9到18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6到19度，珠峰大本营多云零下1到15度。罗布林卡阵雨6到19度，羊卓雍湖多云转阴天1到13度，冈仁波齐多云0到12度，巴松措多云转小雨2到20度，雍布罗康阵雨6到20度，桑耶寺阴天转阵雨6到20度。最后，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创禄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改泽县先遣乡，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盐的作风，食的成

0: 校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建设，为荒山整容，给国道添彩，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定日净安装全部完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部大开发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王创禄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立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抢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自治区领导人为参加。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明星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北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一起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0: 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
0: 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
1: 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4: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坡鲁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遣连的总指挥李第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9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张茫茫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4: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0: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挥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里嘎本政府的代表才旦彭杰和扎斯台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
4: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2、3、4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张茫茫堡上空。

0: 最后一眼。这里面的曹佳喜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我不配是党员。”李第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恒和彭庆玉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望我交给党组织。七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花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长安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而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回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我的儿子胡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盲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2: 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进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3: 这个都叫的是道路在哪里？
4: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纳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达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5: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4: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6: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4: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7: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4: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 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6: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8: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底医院的职能。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五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9: 围绕五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创建，也都建成了五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4: 今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2: 五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
10: 今年到这些年新达标了，一个新市的把大部分个一个出家，我这是。但新市跟那这，我家就那这人那个人，我那这也就就那一个都能得来忙子来了，那这什么水呢？我这也。
2: 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11: 行在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6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12: 以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管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2: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布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布江达县巴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泰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13: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14: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2: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

0: 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1: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河岛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美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0: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2: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0: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5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
3: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沙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这一世界级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
4: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更是这一世界级项目向并网发电核心目标跨越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0: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稳定供电短板。
5: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定日镜安装任务，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3: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培育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在自治区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指导下，11号以对话低空智擎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市西藏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举行。此次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众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高原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在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4机连吊精准作业、FC-200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
6: 这款无人机是首次在我们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进行这个飞行，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7: 通过四机编队的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这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3: 此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三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能。
8: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3: 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9: 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乃东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
10: 此次我们的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乃东做客。
9: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11: 今天很荣幸正式签约，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一些项目，给老百姓促增收。乃东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1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0: 近期，墨脱县发布汉藏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3: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3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

0: 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整体整体的，是吧？一会儿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

0: 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河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等等。处理。
1: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岭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载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轻，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数码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7、8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
0: 个
1: 的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

是我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大咖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角色。

0: 当时那个药是医生介绍的，那是医生说的最新的治疗方案，只是说它不一定能有效。可是你呢，你试都不愿意让我试，你怕，你就是怕。
1: 那是我不愿意吗？没钱了，家里没钱了，
2: 从今天开始我就当你是个废物了，这个家我来养。
3: 我走投无路了，想跟你卖卖货。

0: 这个沈磊这段时间呢，情绪很不稳定，工作无法按时完成，还经常呢，莫名其妙的发火。那天打电话呢，他情绪挺激动的，我问了问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就吵了一架，之后他就再也没来上班，也没请假。我们挺着急的，一直打电话，但他也不回，所以呢，我们实在迫不得已就找到他爱人，这才知道，原来他在闹离婚。
1: 是，家里突然出了怎么个事儿，啊，给领导添麻烦了，真的是不好意思。
2: 这个倒没什么，我们就是希望啊，能尽快把人找到，等他忙完家里的事情，能

0: 早点回去上班。
1: 在我们单位啊，如果连续旷工15天是要开除的。
2: 领导，这样行不行啊？我们现在呢，因为也着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把沈磊找到。单位这边能不能通融一下？因为毕竟这个事儿比较特殊，也很突然，他一时间可能接受不了离婚这个事儿，所以最近没来，这个能不能算是请假呀，或者是？
1: 你们的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但是我们单位有我们单位的规章制度，他要当面请假了，其实这事儿怎么都好办。但是正好赶上我们单位呢年终考核，那上面真要问下来，我们也只能如实汇报。
3: 陈初，吴科长，哎呀，就是还是想替我弟弟说两句哈。你看这个孩子其实是个老实孩子，对吧？他这么多年在单位工作上也是本本分分、兢兢业业的，其实以前也从来没给领导惹过什么是非，就是个好青年。就是想说，领导能不能看在这个份儿上面，通融通融，帮帮忙。
1: 处长，您看，沈磊这些年工作确实干得不错。前一阵还自己把那个档案砖修复的事儿揽下来，这情况确实是有点特殊。
0: 你们尽快找人吧，争取让沈磊过来，当面请个假。哪怕是发个信息啊，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后面啊也有机会替他争取。我们肯定啊得按制度办事，如果真到了旷工开除那一步，那也是上面领导的决定，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哎，不管怎么着啊，我们都希望啊他能尽快走出来，不要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2: 让领导费心了啊，我们尽快把人找到，
1: 抓紧时间。

0: 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
1: 对，闹成这样真的不是我的初衷。你就算不为我着想，你也为你姐和你姐夫着想一下。你也回他们个信息吧，让他们放心。

0: 妈，
1: 美兰，妈给你们寄了两箱猕猴桃，
0: 都是自己种的，很甜的。你们收到以后，里面放两个苹果，催一下，猕猴桃软了就能吃了。美兰，我下午的时候给小磊发了消息，可他没回我，给他打电话他又不接。
1: 他在你边上吧，让他接个电话吧。
0: 喂，喂，美兰，美兰，你在听吗？
2: 我也找不到他，好几天了。
3: 咋回事？
4: 那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在北京，因为那孩子平时也挺老实的，我想着跑不远。好啊，好，对，那好，就是这种啊。你这样了，我该花多少钱花多少钱，你给我找最好的，好吧？啊，行，我把文字那个一会儿给你发过去啊，谢谢兄弟。哎，
5: 老吴说啊，他去联系那个专门有这种寻人的媒体，这种散播范围更广一些。
6: 嗯。
5: 那文字编写好，你发给我。
6: 好好好。
5: 吃点东西吧。
6: 啊，你那个，你先吃，我弄完我就过来。
5: 行。
6: 我妈给我打电话了。我知道了。
4: 哎，妈，你好
0: 啊！你们怎么回事啊？小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也不说一声呢？

0: 石磊，你姐他们来单位了，你走到今天呢不容易，别因为一时想不开浪费了这么多年努力，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十天内回来报道，还有挽回机会。
1: 爸妈已经都知道了，你如果是想在外面散散心，就给他们回个电话，让他们安心一点好不好？你这么不声不响的，家里人很担心你。
2: 沈磊，你妈已经知道我们离婚的事了，你不要让她担心，你赶紧给你爸妈回个电话好不好？离婚是我们两个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让老人担心好不好？

0: 蹲。
1: 坐坐坐，乖啊。
0: 对。
1: 嗯，坐乖啊。
2: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这中午订烤鸭的人太多。爸爸，来，趁热吃，趁热吃。
1: 走吧，吃午饭去。爸，吃饭。
3: 没胃口。
1: 着急归着急，这不能不吃饭呀。嗯。
4: 申磊，你是死是活，你吱一声。爸妈来北京了，都快急死了，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0: 你好。啊，陈警官。您说。
1: 他这个行动轨迹是一直变化的。他用身份证买了火车票以后呢，又购买了这个南砀山的景点门票。银行卡还有线上支付消费主要集中在吃饭、住宿，还有这个旅行花销上。
2: 我记得门口去个景点儿。
3: 啊，南砀山是。

0: 后来毕业旅行去的，这之后又买了T289到南宁的火车卧铺，现在这个票的型号我看一下，这个票现在已经核销了，您上车了，放心吧，没事儿。哦，谢谢。
1: 老公，你赶紧去买一张那个到南宁的，
0: 对对对，最近的一个航班，最好我们在他到时前面能堵上他。
2: 是是是，
0: 对吧？你听我说啊，我建议你们先别着急赶过去，万一这人办到下车呢，是不是？
2: 哦，对。
0: 根据我们这个办案经验呢，这个人他现在这个情况随机性还是比较大的，地点还有可能变化。
1: 那我们家属应该怎么办呀？
0: 你别着急，我们会继续追踪的。如果他这个行程稳定下来，我们第一时间跟你们联系，好吧？当然了，这期间如果他有什么消息，你们也跟我随时联系，好吧？
2: 好，
0: 就是到
2: 他现在肯定能证明他人没事儿，
0: 没事儿，就是上车了嘛。
2: 哦，
0: 就是
2: 下车到哪儿就能知道，是吧？
0: 对对，他到时候在消费的话，我们会有记录的。
2: 好，
0: 谢谢，
2: 徐
0: 总吧，放心吧。
2: 谢谢，
0: 没事没事啊，
2: 来。

0: 喝了吧，那这个水啊有点热，你放一会儿再喝啊。
1: 别走！
0: 我去给你洗洗毛巾。
1: 别走！
0: 我洗洗毛巾好擦脸啊。
1: 你别走！
0: 好，不走了，不走了。哎，好。

0: 妈，你就别一遍一遍打了。警察说了，以他们的经验啊，他大概率他就是想出去散散心。老公都还买了一个景点的什么票，对吧？
1: 那他怎么总是关机呢？
0: 他不想让人找到他妈，想自己清静清静，所以他才关机的。你都知道，你还一直给他打，这些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2: 妈，咱们别慌啊，咱都稳住，要不然咱们先出去吃点东西。
1: 那位，你带我去派出所，我自己去问警察。
0: 妈，你干什么呀？我们俩刚刚从派出所出来，我还能骗你吗？
1: 咱们家就你跟你弟弟在北京，你弟弟离婚你也不知道，他现在人不见了，你也不告诉我们，我不得自己去问问吗？
0: 你是在埋怨我吗？我上哪儿知道他会出这个事儿啊？他什么脾气什么性格您不知道吗？他憋在心里的话，他不想说我能怎么办？尤其他家里的事儿，我能未卜先知吗？你怎么还能怪上我了呢？
1: 好好好，你有理，你什么都有理。
2: 妈，磊磊是个理智的人，咱们得相信他啊。他现在就是一时间没办法接受离婚这件事嘛，想出去散散心。我想哈，不告诉咱们，可能是不想给咱们添麻烦，咱们就等等他散完心了，过两天心情好了，不就回来了吗？
1: 他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们也不给你们添麻烦。老头子，走。
0: 你让我爸去哪儿？你别折腾我爸了。
1: 去火车站。
0: 你要干嘛呀，妈？
2: 啊，我们不是不找啊，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磊磊在哪儿下车。你等到明天早晨火车进站了，磊磊就出站了，才能知道那个火车站那边的追踪信息。咱们再等一宿，好不好？
1: 你们等你们的，我们找我们的，行吗？
0: 去哪儿找啊？警察说了，没有一个跟踪的点儿，你去哪儿找？能找我们俩早就去了。怎么回事，妈？我们俩尽力了呀，目前能做的就是这些呀。这个事情我跟老衲已经请了好几天假了，我们俩不用上班吗？
1: 好好好，你们去上班，别管了，我跟你爸去找。老头子，来收拾东西，我们走。
0: 爸，你干嘛呢？你也跟着添乱是不是？
3: 是，是，我们净给你们添乱了，走。
0: 你们俩要干嘛呀？怎么能怪我呢？这个事儿，我是他姐，我不是他妈。他这个脾气，这个性格，他这么怪，不是我教育出来的，他是个成年人。你们这么担心他，别让他来北京拴裤腰带上面。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的？滚！滚！
0: 滚就滚！

去看看啊。好了好了，小李出了这事儿，谁心里都不好受。你哭有啥用啊？

0: 堵着干嘛？开门啊！什么了？我该做的是不是我们俩都做了呀？
1: 是，都做了。
0: 为什么骂我呢？他走了，我不着急吗？警察都没辙，我能怎么着？还让我滚，滚就滚，他们愿意找自己找去。
1: 老头老太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干着急嘛，说几句上火的话，那你还当真听？
0: 他为什么一出事就埋怨我呀？一出事就埋怨我。我是他姐姐，我也不是万能的呀。再说了，从我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孩子，谁帮过我呀？
1: 您心疼了啊，您心疼，不生气了啊。但是我还是要严肃的指出，刚才我最后那几句话不敢说。
0: 哪几句话？
1: 就是不让他来，应该拴在腰上。
0: 那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嘛？他是不是成年人了？是不是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谢美兰那么坚定要跟他离婚，他有没有错？
1: 有，但是他就是有时候他扛不住事儿，他有时候像个孩子，你知道吧？不成熟，行了，不生气了啊。咱们回家，回家吃点热乎的，给老头老太太也准备点啊，带过来。来，走，上车。
0: 你走的时候，我妈在干嘛呀？
1: 我不知道，我刚才。
2: 你说你也是，平时那张嘴你多能说呀。刚才怎么就不让我劝劝？
1: 怎么劝？人家自己爸妈在那说呢，我劝谁？
2: 这儿女啊，都是孽债。一会儿我要说说你，怎么能跟爸妈说这么重的话？
1: 行，你少说两句。人家就是嘴硬，说的时候他就这么直接就冒出来了，说完指不定怎么后悔。
2: 都不生气。你说。什么人孩子、啊、
1: 妈安静，我汤好了呀，
2: 汤快好了啊，汤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你去了你得再好好去。哎
1: 呦，知道了。
3: 陈磊，签了吧。

0: 请问一下，刘春霞在几号床？
1: 刘官室十七床。
0: 是啊，谢谢。十七床。
2: 爸。嗯。啊、哦，小伟，灵儿。啊，
0: 我妈她。
2: 医生说是低血糖，怪我，都是我不好。你麻烦要去找你弟弟，我没能拦得住。他这一天都没吃啥东西，正等着车呢，突然就晕倒了。
3: 啊，大夫有没有说需不需要住院？啊，
2: 先挂吊瓶观察一下，要是没事就可以回去了。
3: 哦，没事。嗯，你看这样，爸，我先送您回去休息，让琳琳在这儿陪着。我送完您，我再回来陪她。
0: 这位爸，你先回去休息，我在这儿呢。
2: 灵儿，
0: 嗯，
2: 你别怪爸，别怪你妈。
0: 没有。

0: 帅哥啊，
1: 走人呢。我觉得我妈是低血糖，不是饿的，是让我给气的。我觉得姐姐当的是不是真的特别不合格呀？
0: 谁说？
1: 那我爸我妈为啥那么说我呢？
0: 那不都是气头上的话吗？你这次还怎么还自我检讨？我姐姐当的相当好啊，现在咱们什么也做不了。冷着点，你等警察的信儿就完了啊！警察那边信儿呢？
1: 我吃不下去。
0: 多少吃点，不能审美找不着咱自己身体吧？这老婆都躺着，乖，
2: 至于。

0: 这个门慢点啊。
1: 嗯。
0: 哎呀，小伙子。
2: 哎，大哥，
0: 我们先下车了啊。
2: 哎，好，
0: 好，再见啊。
2: 哎，好嘞。
0: 好。
2: 哎，
0: 好，
2: 拜拜，
0: 拜拜。谢谢啊。
3: 没事，我不是给你送过来了吗？
0: 哎呀，谢谢你啊！
3: 哎，行，那我就先回车里了。
0: 好，谢谢。

0: 老师，您那些行李已经给您找到了，放了下一站，您待会到下一站去取就可以了，行吗？
1: 好嘞，谢谢您啊。
0: 没事没事没事。

0: 小伙子啊，怎么样了？
1: 啊，那个他们说都解决了，已经打电话给下一站，让我去下一站取行李就行了。
0: 啊，哎，真是不好意思，耽误了你的这个行程。哎，这样吧，你跟我们走，我侄子来接我们，把你送到下一站去拿包，好吧？
1: 嗯，别啊，这太麻烦你们了。
0: 哎呀，谈不上麻烦，应该感谢你呀、啊。你不知道这包里是我妈的老照片，可宝贵着呢啊！行了，别客气了，走吧走吧。啊、
1: 谢谢了。
0: 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阿姨，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吧？大哥，这时候这么小呢？
2: 我们那时候啊，哎呦，四个孩子生活苦啊。
1: 那四个孩子一家热闹。
2: 哎呀，高兴热闹了。
3: 照片
1: 是，我知道。

0: 来吧，慢点，慢点啊，慢点，慢点。
1: 没事吧？

0: 妈，别生气了。昨天我话说重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告诉你们，沈磊是我弟弟，我能不着急吗？但是现在我们能想的办法真的都想了，而且警察也说了，能看到他的行动轨迹，没事儿。其实你想想，就是人心情不好，可能想出去散散心，等他心情好点了，想明白了，他自己就回来了。你不要太着急了，你说你把自己弄病了，等他回来看见他又得怨我。
1: 灵儿，

那年纪大了，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别怨妈。

0: 把外套脱了，好好睡，不要再生气了啊。
1: 到了，
2: 谢谢阿姨，谢谢大哥啊，辛苦你们了，谢谢。
1: 哎，拜拜。

0: 去了。
1: 老板，啊，这多少钱？
2: 3.5块。
1: 哦。
3: 慢点啊。
2: 多点吃。
1: 哦，好，谢谢。

0: 是你。哎呦，
1: 这刚才一转眼你就不见了。
2: 一个人在这吃呢？啊，
0: 哎，哦，你那个酒要不要我帮你搬？哦，
1: 不用，有人搬。啊，
0: 行。
1: 你应该上桌吃啊，那边热闹。
0: 我们这别了，我又不是你们
1: 没人事儿。
3: 不，兄弟们，吃好了吗？

0: 你放着，我自己弄就行。哎，没事儿，我正好闲着没事儿干呢。哎呀，谢谢啊。哎，
1: 老哥，这附近有没有便宜的能住的地方？哦，前面
0: 走到头一拐弯，那儿有一个招待所，
1: 大概价钱跟我们村里的民宿价钱差不多。淡季的时候150，旺季现在是300多吧。
2: 不是老哥，我其实是想找一个地方常住。
0: 哦，你要常住啊？你别说这个常住，我还真能给你找到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地方。
2: 真的？啊，
0: 我呀自己家在山上有一个老房子，但是就是荒了好几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呢，我可以便宜租给你。那儿啊，山泉水特别好。你知道现在这种老房子特别抢手，好多城里的大老板呢都来我们这儿来租这些老房子，然后就是为了清静，你知道吗？我们家那房子特别好，这个旁边有条小路，下山也方便。然后这样吧，明天我带你去看看，你要看上了呢你就租，要是看不上呢就当上山玩玩，行不行？
2: 好，
0: 行。哎，你今晚没地方住吧？我超市里有一张行军床，你要是不嫌弃啊，你就凑合一晚上，行不行？
2: 不是，这合适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我不收你钱啊！
2: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往上走，路有点远啊。

0: 没有？
1: 这山泉水从山上直接流下来的，流到下边那水洼里啊，多清，看看啊。你看啊，这个我接的山泉水的水管，你在这砌个池子可以洗衣服啊，里边做饭没有问题。这水泥地都是我砌的啊，平整吧？哎，这都得打扫一下。这块地我原来种来着，现在都荒了。就是。来，进来。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

0: 来，进来，来。哦。
1: 哎呀，这都是浮灰啊，擦一擦，扫一扫就行了。这厨房的锅碗瓢盆我都之前用过，洗一洗，涮一涮就行。这家具都是我用过的，随便用啊。
0: 好，
1: 黄，这。怎么样，这房子一年租你2000可以吧？
2: 哎，对了，这地方应该有电吧？啊，
1: 没电
2: 啊，
1: 交了电费就有电了。
2: 哦，
1: 哎，你看这儿，哎，你出来看，出来看。
2: 哦，
1: 这边看来
2: 啊。
1: 哎，怎么样，那四个字怎么说？那个
2: 世外桃源，
1: 心旷神怡，是不是？
2: 是
1: 啊。你在这儿摆一个躺椅，这放个茶桌，喝点小茶，吹点小风。反正今天风有点大啊。那个，哎，你看这儿，这不村里吗？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都是城里人租的，然后重新翻修的。你看那个三层那个，那是一个大老板。
3: 哦，
1: 然后这边这个蓝色那个，那是一个拍电视的一个那个导演，就是姓的那个没那么复杂，就不重要啊。你看这边
2: 啊，
1: 这个最高这个山峰，当年张三丰就在这儿练过武。
2: 张三丰不是在武当山吗？
1: 对啊，都是山啊。怎样？
2: 嗯，挺好的。挺好
1: 啊，
2: 这地方我租了。
1: 行，那我要不我等我下去，我那个打印出来那个合同啊什么的。
2: 哎，不用
1: 麻烦。那行，那我屋里给你拾掇拾掇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他给我发了这个信息之后，我再给他发信息打电话就都不接也不回了。
1: 现在看这定位是在，就是桂宁吴江龙桂乡。
0: 吴江龙桂乡，
1: 他这两天的行程就是稳定在这里了。
0: 那咱能查到他，具体住在什么宾馆呀，或者哪个街道啊什么的，这能看到吗？
1: 他在镇上没有住宿记录，我们精力有限，我只能给你一个他最后消费的地址，剩下的你们家属自己想办法吧，行吗？
2: 行，那您把那个最后那个地址给我，
0: 地址
1: 先你记一下吧。
0: 我记一下。
1: 这样，桂宁市吴江县龙桂乡。行岭村永发超市，永远的永，发财的发，
0: 永发，
1: 嗯，
0: 超市。

0: 姐，你们干嘛呀？
1: 回去。
0: 不是，干嘛？
1: 什么都干嘛？回去。
0: 我不回。
1: 走。凭什么不回你？你想干嘛？妈急得都住院了，你知道吗？走，走，沈磊。你想干什么你？三十几岁的人了，有点出息行不行？你工作不要了，遇到点事就躲，缩头乌龟啊你！回去，你听见没有？
0: 行了。
2: 喂。
3: 哎妈。
2: 怎么样了？
3: 哎，那挺好的，我们找着小磊了，你等会儿啊。
4: 爸妈，让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哎呀，儿子，你跑哪儿去了呀？你连爸妈都不要了吗？你得赶紧回来。
5: 小磊啊，你要是真的在北京过得不好，那咱们就不在那儿待了啊，回家来，我们能养活你，你千万别做傻事儿啊，听见没有，儿子？
2: 听见了吗？
3: 爸，哎。那个小磊在这儿还行，挺好的啊，你放心，我跟琳琳反正过来看看你，明天我们俩就回去了，有什么话咱回去再说。
2: 好，那明天一定得回来的啊。
5: 等你们。
3: 我去一趟那个山底下超市，买点东西啊。

0: 你们这些孩子呀，嗯，幸亏是人找到的，要不然，啊，这家两口子可怎么过？
1: 你说闪脸这人，真是，哎
0: 呀，可怜天下父母心。你们是没看到，这几天亲家两口子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啊。以后你有事儿别憋着啊，千万别给我整这一出，听见没有？
1: 妈，你就是瞎操心，我能像沈磊那样吗？我干不出来这么不负责任的事儿。
2: 小叔，你别这么说我舅舅。
3: 嗯，未经他人事，莫论他人非。
1: 什么是非？我跟你说，他就是不想离婚，他躲出去了。月月，我就说一点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勇敢面对，别学你舅。他这就是逃避责任，逃避是可耻，还没用。
3: 月月，你舅舅出去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虽然说这个行为咱不提倡哈。但是呢，也不能跟小叔一样在背地里这么说舅舅。我们要学会理解他人的感受，知道吗？
2: 那我还挺理解我舅的，每次考不好都想离家出走。
0: 哎，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是考得不好，你告诉奶奶，奶奶替你保密啊！哎，吃菜，来，
2: 谢谢。

0: 启源，咱们俩好好聊聊吧。
1: 行，咱俩好好聊聊，再聊点实际的，不聊那些虚的。什么？那我先说啊，两个实际问题。第一，谢敏良眼界高了，如果你变不成他想要的样子，他跟你是过不下去了。

0: 人都是会变的，他有这样的想法不难理解。第二，如果你抓紧时间回去给单位道歉请假补请假条，说不定这个工作还能保住。现在找这么一个有编制的稳定的工作有多难，你心里有数。你说
1: 姐啊，美兰的事情你就让我自己跟她解决吧，至于工作丢了虽然很可惜，但没了就没了吧。
0: 没了就没了吧。
1: 姐，我从小到大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0: 没有。但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呢。
1: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算是一个挺听话的孩子吧。爸妈希望我考大学考研究生，我都考上了。毕了业之后他们觉得我要进编制他们心里才踏实，我也进了。和美兰结婚了以后，她希望我和领导搞好关系，虽然我不愿意这么做，但我也试着去做了。我每一步都是按照你们说的来做的，为什么到最后变成是我的错了呢？
0: 没有人说这是你的错呀。
1: 姐，你先听我说完了。我承认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为了逃避离婚，但是我这一路走到这儿，我在路上真的想了很多很多，我是谁，我应该怎么样活着才能更有意义，这些都是离不离婚解决不了的。可能是我从小过得太顺了吧，我需要吃一点苦，不管是生理上的也好心理上的也好，所以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待着，等我什么时候想明白了，我自然就回去了。
0: 所以你现在想待在这儿，不只是在闹情绪？
1: 当然不是。

真是这么想的，我支持。那小磊啊，有些事儿能想明白，有些事儿光靠想是想不明白的。就像我跟你姐夫也有好多事儿想不明白的，但是我们俩拖家带口的日子还得往前过，所以我总觉得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了。

0: 像咱们好多年没有这么坐在一起聊过天了。
1: 我想想看啊，上次这么聊天好像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对吧？那天咱俩聊挺久，你说都在北京，离得也不远，这些年怎么就没好好聊过天呢？
0: 可能太忙了吧。

0: 姐，那老柯的电话我已经发给你了。
1: 我这儿要信号不好的时候，你打电话给他，准能找到我。爸妈那边的话，我就一个星期跟他们视频两回。那你要是想给我打视频，你就直接发就行。
2: 我放心你，但是你要跟爸妈说了，你到这儿你就发，别让他们担心。嗯。
3: 哎，那个，给你订的新褥子，超市做好给你打电话，你记得取过来。
2: 这旧的不用扔，你就垫在那上面当褥子使，你稳住。
0: 好。
2: 还有美兰的事儿，不管你怎么想的，得跟人联系。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人家找不着你。大老爷们不干这种事儿。
0: 我自己会看着办。

0: 送了，回去吧。
1: 好，保重啊。
0: 哭唧唧的干嘛？哭唧唧，我带走了。

0: 见到我弟了，他在外地休息一段时间，返京后联系你办离婚。
1: 嘿，
2: 得想想，回去后怎么跟爸妈说？
1: 实话实说吧。你们怎么突然就想开了？
2: 不然我怎么着？我跟他绑架回去了。
1: 对。
2: 就是昨天跟他单独聊了一下。聊完了呢，我倒是没有那么担心着急了，因为我觉得他现在不是在耍小孩的脾气，不是说还在一个情绪里头，他就是真的需要一点时间想一想，那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包括他的工作感情。昨天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他挺理性挺成熟的，不像小男孩在耍脾气，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待待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
1: 也对，这也是他成长的一个阶段。孟队长。
2: 走。

0: 李兰呢，就是突然呢就提出来要离婚，所以她有点接受不了嘛，在北京待着伤心，她就出去了，想溜达溜达。到那个地儿呢，觉得地方挺好，就想说住两天，对吧？自己在那儿散散心，放放假给自己。
1: 别担心啊，那个走的时候她也答应我们了。以后呢每个星期和你们二老通两次视频，实在要是不放心，

0: 这是我请个假，我带你们二老过去看看他，也当散散心吧。
1: 好啊，
2: 好呀。哦，反正呢不担心了吧，就是没什么别的大事儿，就是确实心情不好，脑子也没转过弯来。反正他自己静一静，待一待，想明白了，那肯定就回来了。
3: 想明白什么呀？这么好的工作都没了。
2: 工作这事儿肯定是可惜，但是那怎么办呢？已经这样了。现在最重要的不就是他健健康康的，心情好一点，对吧？
1: 是，人没事就好。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0: 不，
2: 你们
0: 来了，台都来了，再住几天吧。不着急了啊。
1: 不用了，家里大棚那摊子事儿必须得回得好好的啊。好好的就行。
2: 哎呀，不担心。哎呦，干嘛呢？我们好着呢。
1: 好好的就行。
4: 哭着来，笑着走。
5: 老哥。
4: 风里来，雨里去。
5: 咱在院里待会儿吧。

0: 那明天我就按照拟定的名单执行了。
1: 嗯，
0: 要不然再找几家有现金流的公司试试。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王睿智能做到的我能做到，他做不到的我也能做到。

0: 烫啊。
1: 烫。
0: 别吃那么烫。来口。嗯。
1: 嗯，这
2: 咋了？咋这么烫？

0: 你来，都怪小磊不懂事，让你受委屈了。我和你妈都商量过了，我们把老房子卖了，再把全部的存款拿出来给你们在北京买房子。
1: 不是你们千万别这么做，我们年纪大了，用不到什么钱，就希望你跟小磊能过得好。不是，我跟沈磊真不是钱的问题。 是沈磊这个人，他想让我没有安全感，我跟他真过不下去。米兰，小磊是个好孩子，你再多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改的吗？我还不了解他吗？你们不了解他吗？他哪那么容易改变呢？咱与其像现在这样别别扭扭的，咱就是好聚好散吧。 爸妈，我知道我做这个决定让你们也很伤心。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也对我好。我跟沈磊离婚，我最舍不得的也是你们。但我跟他真的没可能了，
0: 美兰。
1: 我们也不懂，可是现在小磊躲在山上不肯回来，他姐去找他也没用。离婚这事儿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我做这个决定，我也不好受，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大家都应该学着接受，学着面对。他现在这样躲着不回来，我可以等，我可以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去办。爸妈，我。
0: 公司还有事儿，我挺忙的，没时间多陪你们了。实在抱歉，你们回去路上小心点。

0: 走
1: 走。
0: 早，
2: 回来了。
0: 回来了，怎么样啊？弟弟的事情解决了？
2: 哎呀，算是阶段性解决吧。不好意思啊，请了好几天假，我尽快赶上进度。
0: 嗨，活哪有干完的一天呀？慢慢来。一会儿小北来了，你们两个对接一下。
2: 好。
0: 姐，中午老地方，一块吃个饭。
2: 好啊。
3: 本周呢，公司要出新品，推广力度需要跟上。小月，
0: 嗯，
3: 去开发更多的媒体资源。
0: 行。
3: 这个月我们要配合销售部搞3场线下推广活动。小飞，你一会儿啊去找一下江总的人，开个碰头会，先聊聊细节。
4: 好。
3: 怎么还有点不情愿呢？这打起精神来。
1: 好的，那总。
3: 这段时间各产品线都在上新品，任务量大，加班时间长，我知道你们累，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啊，累你咬咬牙坚持一下，熬过这一阵儿，没准你就发现，哎，自身的能力也提升了，和公司一起成长，这多好的机会啊！姐，
5: 那总，秦总找你。
6: 姐，
7: 秦总，
6: 哎，你好，
7: 你坐坐坐坐。

0: 我吧，永远就是公司的恶人。我开门见山吧，好不好？
1: 啊，
0: 公司领导层决定战略调整，人员架构呢也要进行一些调整。这段时间呢，根据 KPI 和 OKR 的考核结果，凡是评级是优的留下，总体评估呢，你的评级是2。所以你们部门呢，除了李小月之外呢，都得走。营销部的职能由广告部呢先代为执行吧。
1: 所有人包括我
0: 啊，是我也想了你的事儿了，可是公司没有其他工作岗位给你，只能给你解聘。你要是觉得解聘呢不好听，我对外我就说你是自己辞职的。你们部门所有人呢，根据年限都会给予补偿。

0: 我们是犯了什么错误吗？
1: 不是老衲，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是战略调整，跟个人没有关系。也不光是你们一个部门裁人，那每个部门都得裁员20%。中山的生产线也得裁人，老林都走了。这是解聘合同啊，给你50万。你要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来签个字。
0: 我不签。这不是什么战略调整的事，就是裁员啊。那什么 KPI、OKR 的不都是你们说了算的吗？之前解掉老周跟李小月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那现在把我们整个部门就一锅端了，是不是就是针对我个人呢？
1: 我要是针对你，我就不跟你在这单独聊了，我就让人事部经理把这个解聘合同给你，不就完了吗？
0: 那有什么区别啊？这还是裁人呢。不行，那不行，我就找仲裁打官司呗。
1: 你随便。公司裁员合法合规，这个字你要不签的话，你可是一分钱都拿不着。

0: 进。你好。坐吧。我就想问问为什么，太突然了，我在这公司已经15年了，现在以这种方式我接受不了，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我知道你在公司待的年头最久了，对公司是有感情的，这一时半会儿的肯定接受不了。 说句实话，要不是因为A轮融资失败，公司经营出现了困难，我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决定。
1: 但是公司有困难了，我们这些忠心的老员工就该被牺牲吗？
0: 我知道你的忠心，我也很欣赏你的忠心，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条件和能力再为你的忠心买单了。我想保住你们部门，我也想保住你，可是我得首先保住公司才行啊，对不对？还有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过你们部门这2年的支出和业绩水平？我就问你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吧，你们除了在外面跟那些公关公司买一些服务之外，你们有过自己的主导项目吗？
1: 我们干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活儿，那些供应商才能听我们的指挥。

0: 回。甲方的能力强，你这才能体现出乙方的水平。还有那些大型的活动，什么年会啊，水光面膜全国100场的地推，你不去购买服务的话，根本干不过来。我们人手是摆在这儿的。那这时候说我们部门的支出高了，供应商成本增加了，那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 我知道，我对你个人能力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你说现在公司除了你们部门，哪个部门能动啊？其实，在外面像我们这种规模的企业，很多你们部门的职能都是由广告部来执行的。
0: 广告部干不好营销的，他们没有营销思维。就像之前广告部跟那个什么 MCN 机构购买的自媒体资源推广，那个性价比非常的糟糕，那还是我们发现的问题。广告和营销完全是两条发展线。
1: 所以我把李小月留下了，以后她就负责品牌的营销和推广。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广告部，但是薪水就得降1/3了。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你不能再当总监了呀，你就是属于唐总的手下。
0: 唐总，这小唐是我招来的，他在公司还不到2年，我现在去给他当手下。
1: 对呀，所以我就觉得太委屈你了呀。老衲，说句实话，这50万呢，的确不算多。可是你不知道现在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多糟糕，自从老王走了之后，很多客户和经销商都跟咱们解约了。我不怕你笑话，这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你这50万还是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出来的，我让你走，我心里100个不愿意，但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呀。要不这样吧，我给你1周的带薪假，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如果你愿意留在广告部呢，以后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但如果你想拿钱走人的话，等将来公司发展好了，随时欢迎再回来。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年楚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年楚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得透亮，黄瓜绿得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幅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年处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向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六十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生的高处，他望着眼前的一切。这片曾经在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正书写着他从未想象过的故事。
1: 你们的呢？哎呀，种族的呢？那边的呢？还这样的？啊，曾经想不出不行吧？他呢？啊，他村里开了三些吃小鱼呢，你们呢？一个别在你们这的，他呢？今天给老婆带小朋友来呢，点做家务吧。今天给呢，你们用呢，说说让你聊吧。
0: 白朗县静卧于粘楚河中游，这片海拔约3800米的河谷，雪水润泽。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以种植耐寒的青稞为主。直到山东的现代农业智慧跨越千里而来，与白朗静水、静地、静气的自然禀赋相遇融合，一场关于生长的变革，在。

0: 河谷间悄然铺开。从此阿亚村的炊烟里便有了不一样的丰饶滋味。作为阿亚村第一批从城市回到田埂的年轻人，达瓦的双手连接着两种智慧，一手握着父辈耕耘土地的经验，一手握着现代科技赋予农业的精准。这位用脚步丈量过远方又扎根故乡的农业新青年，立志将课本上的知识浇灌成家乡土壤里真实的春天。
1: 我们以前没有温室的时候，大部分都种青稞，然后收益也不怎么好。建了温室之后，每年的收入差不多到60多万。
2: 这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你在你的这边吧，对的，你在你这个不谈，你也能吃两个。
3: 我觉得编制卡点是比较细致的一个活，锻炼耐心，这个跟中文是差不多是一个道理，不能出任何那个差错，如果出错一个，就要从头再来。高中是那个在第三高级中学，高一的下学期从第三跑到来第一吧，然后就直到那个高中毕业嘛，一直没当过，一直是第一。
0: 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达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了东北林业大学。
1: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辅导员嘛，叫孙大伟，我们叫他爹伟。
4: 想出去长一些见识嘛。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我们村的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0: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4: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家人的反对裹着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4: 但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着，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那做农事吧，放下子，做饭去，做饭去，你那做，你那做，你那。

0: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1: 这路灯子难掉关住了，
2: 不然我下不去。
1: 他看你还能拿看得起的，
2: 他就能抓起点钱，那没问题。
1: 他不就又要抓起一点？有什么的？要吃什么？常规有些的，那东北人。
2: 好，单位是来的，见了上来了，但见了有些来了，吃就接不上了，看有些来吃不饱嘛，就这样，吃不上了，看不饱，接看接不上饭了，有些来个的马上呢，他见了上去了，这个心里闹钱不啥钱。
1: 那早晚呐，这里他们都对我挂花的，跟你们。
2: 我大家呢，有些在穷路上来，
1: 穷路上穷人呢，
3: 为
1: 什么
3: 呢？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0: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3: 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从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1: 真的挂工具可能
0: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3: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个棚里面的话能产个三四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五六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0: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3: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0: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土地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3: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觉得特别开心。
0: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家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1: 道路看完就晚上再去改变。
2: 坐这个
1: 休息。
2: 这个是老东门我了，道路就在微信等你，微信干的这么近了，但我在微信都写一遍，听见。我现在就能绕过去了。
1: 嗯，绕了，搞得近嘛。做的意思嘛，做为什么就来得了？东莞嘛就去来得了，俺们做去得不多呢，开始听呢，说是来我兄弟吧。
3: 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于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 可能

0: 真的会赚钱。
1: 但是他那是穷人的药。
2: 今年你来维西的你这得不来你们用的你这磨叽的用些名字他过年到了路的话老懂了维西得不起你这用不起门出不弄了他过年你都你这批过年送不天天维西去做的钱浪一天天妈想过到了路的天天天天天到了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几来维西今年用不天你拉着去穷
3: 穷了他不累的了他不没了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不过了几个毛毛呢你有呢呀公给他说呢过去穷给有也能听恰一样对比也要恰呢

0: 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1: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五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2: 哎，罗布。
1: 哎，孟教授你好。哎，跟你说个好消息。
2: 啊。
1: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2: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1: 嗯，好的，教授。
2: 好，
1: 好的，好的。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的。嗯，好的。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姬红。前期的话呢，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0: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已经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刺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3: 但是阿亚个游戏呢，一个先逛到中马洲的集中馆不对，对，提上新多年啊，红包呢就这么的，红桃根了，今年我们吃到的，因为一个都中了用了，这红马水果我们送的呢，这些么子呢嘛，还中了说是。
0: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3: 这老个。
0: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3: 哎呀，我可是要
4: 那都可以听。
5: 不是
4: 我吧这里有红瓜你算了呢。
3: 啊，那微信你看吧，听听可能上过你有过你都是我睡觉。
4: 我的芝麻呢
3: 就对
4: 加色是啥
0: 送完菜的刺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壶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3: 等到送的我这么用他说是充给钱的有些人都不得名了。他的老师进来看这种的看样的。他的老师问了那上面都是一样。那空头等了等了就是这么样的。
0: 个体户的灵活让刺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0: 工资怕没呢？
1: 怕有啊，我这底下
0: 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的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2: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三万起步。
3: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0: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三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主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3: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细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第十一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
4: 这个草莓植株生长
3: 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5: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哈。
6: 就是
5: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3: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5: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3: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5: 这个产量应该
3: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5: 今年3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5: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0: tomando no cochinino. Yaga no, no, come, tablet no, come for. Tell no, qua. So, seven, deep gang, you little lalo. Colombo.
1: Qingchen, Yitong Lights, Sun Yu are Yun the Dianhua. Jang Dava her swimming the Manglu, Yola Gung Tiamme the Fangxiang. Dianhua Nato, she hides a man Jung Wu so she the fan chia ding dan.
0: Tomando, you mean a nugget quatcher, Chichu, a nugget chia, Tendog nugget, Guan, and the love to the cook war.是掉过，他只掉过。看能不能，我的长期不是动了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捏哟。他这部钱掉过，十年好了，可就。
2: 你讲。
0: 他妈的，今晚呢，他的兄弟都不，都不成。他妈的，你六十掉，钱如果他人家那里呀，现在都跟着交些一米呢，你这手不加了不，加，看到哪加起就。
1: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0: 新的什么家了，永贵？新的什么家了，周小姐？那就这么就讲生就可以客气
3: 了。那自己努力想啊。
1: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实的甜。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鸡蛋。
0: 还有什么呢？
1: 土豆丝炒牛肉。
0: 土豆丝炒牛肉。那汤里面有什么？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而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俺家姑妈们上年里了，咱们家是不是啊，俺就拿个笼子钱呢，啊，俺要拿充电的钱，俺他发的呢，年六十的养蛋得有，年个人他身家其实的看人家，年六十的人，年六十的人他，俺他不如就他开门，俺做笼子没人呢，啊，拉个俺们生死来吧，今天俺他拉怕的给人他，中间就便宜了。

0: 妈俺都弄子先生啊，你捏把二天就是个这个捏把二天就是要喊人家俺都捏把没记得各县的天天团过的事得打啥人啊，天就哭了吧，哭了就干不下来呢，他怕哭了过吧，行个这个人打打病呢不叫人端到来呀，用过没吧，他怕就干不好的人打就在堂过来见你们没多吧，他怕给他看过人的蜜团等着买吧，不用我就说人家他会叫不得，要个就说那茶吧买吧，端个俺那三顿我的俺那茶家我的啊，端到人家拉瓜凉药嘛的，人家没说一口老人家吧，几套人家天天怀面的不老大家些都有吧。
1: 沙棘在我国西北部较为普遍的存在，山南龙子县也有。别看龙子的沙棘灰头土脸、其貌不扬的，跟错那沙棘的高大挺拔、俊秀清翠没法比，但它在朴实无华中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沙棘相貌平平，内心却充满着顽强、坚韧和丰富。他不怕干旱，不怕贫瘠，更不怕风沙。他不仅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跋涉，还可以穿越千年。因为他的存在，龙子环境美了，空气净了。我深深感悟到，沙棘早已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它成了龙子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0: 俺就是经营的，每天老就请领导，俺就弄这了。他家住那，他不得干活是吧？这他管干活住那还是精神是那，心那多管是吧？听家里俺就心那个，俺出去干吧是。当领导没一去再去听，俺到老家里天天拉出单位经营，这钱吃喝看不那么，家里忙活家里也，家里的工资还是钱呢。工作没吃好，牙出就，那个垃圾都满山去，讲什么讲？人家家下面的啊，光亲戚，像俺那田里人家，新当主妇人，那不都在帮我看着过？你那看了看，你都。

0: 那个就是那大坝停车场，大坝停车，新道边呢，啊，你们农民休息是吧？你那俺这有车买了，杭州是这一车买吧？你那杭州是这一呢，抢到就交边呢，啊，那个没车买呢，啊，那是养的就多有吧？他有呢，啊，那是养的人家接不得，接不把什么？但那是人家接不得，但没时间的，什么那干的？
1: 草垛东，忙到搞不起不去吃饭了。在荒凉的龙子河滩上，几十号龙子县的干部群众，在浑浊河水边、漫漫黄沙中，挥舞着镐头和铁锹，他们在向贫瘠宣战，向高原宣战。 向黄沙宣战，向质疑他们的眼神宣战。他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虽然渺小，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在风沙中扎根，在贫瘠中生长，从未放弃。
0: 对未来的希望。他在俺最近打，农村里打，王家建林打，就这么点点想法，对没事给拉呱呱的吧，啊，可能长远吧。人家呢，啊，咱们家亲戚呢，什么记不点点路了。俺最近那拉竹子刚刚，弄不记得吧，忙到草案呢。 压力压力真的轻松了，俺这边人家，人家家哪个都愿意的，我呢，俺那人呢，在没事没事，你就接过去，人家做过有什么，俺那帮不起什么。每天那农村的，哪点人不没事也不到乡村，你呢，人家给这个小区，就搞不来个地方的，就干见面了，俺做给那些的打哪的。
1: 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皮啊，松脚 吉用千年的坚守诠释着生命的力量，而桑旦们用半生的时光诠释着坚守的意义。他们不是英雄，却用平凡的行动创造了不平凡的奇迹。他们不是诗人，却用一生的坚守书写了最动人的诗篇。数十年间，他见证了龙子河谷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那些被风沙磨砺的岁月，那些为种树付出的汗水，都已化作沙棘林中最动人的风景。龙子的沙棘是顽强的象征，而桑旦们是沙棘精神的化身。他们就像龙子河畔的沙棘，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一生的坚守守护着这片土地，守护着心中的希望，也守护着属于龙子人的家国情怀。
0: 人家老家那家老说人家前面拉一家冲出去了，要么吧他人家人家老客在里面在老短短的人，他人家公路去不就是要过的人家人家半米深给那什么呢，搞出那么多的因为一上面真的落了。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 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总能让你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小春生，你的信。哎，来了。春生，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1: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 我现在的生活啊，房租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很远，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家伙儿，不是，先出去，先。高兴，高兴，高兴，高兴。哎，你们俩怎么走啊？我们打车商量一段。
1: 没事儿，你们先走。
2: 没事儿啊，
3: 没事儿，你们先走。
4: 你看着点啊。
2: 太差不多。
3: 可惜了，连。
5: 哎，你慢点，你慢点。
0: 要不要走走？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 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她一命。然后。

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算作谢礼的书签。雪花飘落在这一夜。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 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哪？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
3: 谁愿意去啊？
4: 不想去，
5: 可别选我。
0: 那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6: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病人烧到38度2，现在刚刚输完液，手已经基本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1: 哦，谢谢啊。好。
2: 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1: 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0: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

0: 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
1: 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不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吧？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妹，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先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找不到方向。
0: 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

0: 我妈想见你。
1: 啊？阿姨想见我？
0: 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娘。
0: 什么丑女婿？你不丑。
2: 嗯，好哥啊，分你点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2: 好，我这好。怎么了？有什么梦？怎么了？
3: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

0: 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
1: 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
0: 尝尝。
1: 哎，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0: 怎么了？
1: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0: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1: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一头的。
2: 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
1: 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0: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就是那样。
1: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0: 我知道他，他不是无所事事整人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1: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
0: 哎，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刘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他。
0: 行了，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哪去
0: 啊？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2: 哎，姐，您怎么来了？
3: 坐坐坐坐。
4: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

0: 记得，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1: 姐，这您就不懂了，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0: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1: 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0: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他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1: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儿，没听说过都。哎，我跟你说啊，大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啊，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

0: 我要在这儿，别的事儿啊，我……哎呦，行了，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1: 受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0: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 你说老给媳妇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2: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0: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2: 嗯。

0: 哟，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瞧瞧，这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你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嗯，
1: 脏。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钱呀，脏。
0: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1: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0: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了，腰酸背疼的。哎，给我揉揉。
1: 谁给你揉？我给你揉。
0: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1: 明天谁给你？

0: 揉啊？啊，我听听。
1: 轻点。
0: 还给你揉了。
2: 媳妇舒服啊。嗯。

0: 怎么还紧张上了？
1: 紧张不至于，我肖专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哦，认识啊？
1: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啊，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0: 真的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1: 这不明摆着了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0: 真能胡说八道？
1: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1: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
1: 来，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让我再买点水果啊。
0: 走。
1: 真不用啊。漂亮。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2: 怎么才回来呀？
0: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吗？所以就耽搁了。
1: 阿姨好。
3: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4: 来了，
5: 春生。
4: 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5: 是。
4: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1: 报告首长，我跟小梅刚在一起。
4: 刚在一起？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
1: 首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0: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2: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
1: 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
2: 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
1: 已经复原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
0: 妈，春生现在准备创业。
2: 创业？
0: 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实现。
1: 不说了，吃饭吧。
4: 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下，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沙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她是看准了，认定了你。
3: 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哦，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儿。
4: 童叔，您放心。

0: 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 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我相信我自己。瞧见没？
1: 晕的，熏的。哎，这就是浪琴表吧？
2: 对喽，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1: 上海呀。
2: 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1: 别显摆了。现在国内呀，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哎，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
3: 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带浪琴表闯天下，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2: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家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国家要不管的话。
3: 早晚啊，玩完，
2: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消消气，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想那么多嘛。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哎，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嗯，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对。
1: 是，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2: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师傅，这个没点啊，
1: 送的。
2: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虾米，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1: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行，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2: 行，那你先去忙吧。哎
1: 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2: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哎
1: 呀，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儿不应老板吃饭啊？哎呀，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2: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1: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着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0: 谁啊？
1: 这些上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2: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
1: 生活。嘘。哎呦，行啊，成熟了。得嘞，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哎，啊。
0: 是啊，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2: 还没想好呢。
0: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呢，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干？
2: 什么门路啊？
0: 进口烟。

0: 别放。
1: 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生弄进集资队啊？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佟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集资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这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

0: 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1: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0: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了我多少回了，
1: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
0: 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
0: 啊？你说什么？
2: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1: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2: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0: 怎么可能呢？
2: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3: 春生，这段时间我是弄明白了，最挣钱的就是静苦云。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件里对他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的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他。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4: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过，
3: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他们干。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4: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3: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黑子现在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我都透给你。
4: 行，喝酒。
5: 用，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
0: 哥，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6: 倒腾火。
0: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6: 你呢，只是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干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道。
0: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我讲。

0: 咱这门道是怎么回事啊？耿啊，不讲讲。其实啊，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1: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0: 那怎么过呢？
1: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
2: 我就是不摘。
1: 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0: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1: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0: 哥，
1: 嗯，
0: 你也带带火呗。
1: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
2: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
0: 了。啊，哎，那不对呀、啊，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哥，这实话实说啊，这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巴巴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啊，
1: 怎么着，真想干？
0: 那可不真想干呗。
1: 啊，以后哥有生意，把货都给你。你呀、啊，就等着发大财吧。
0: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1: 嗯，
0: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0: 一倍？
1: 哎，我说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0: 啊，
1: 赚三倍不是问题。
0: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1: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你信吗？
0: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啊，对不对？
1: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0: 嗯，
1: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十台。
0: 二十
1: 台？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0: 二十台，五倍啊，疯抢。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等当万元户，
2: 那你吃吧。
3: 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4: 干嘛呀？
3: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4: 你想去吗？
3: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4: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3: 嘿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呢，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4: 你两个都不想选。不得不选，对吧？
3: 还是瞒不过你。
4: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

0: 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 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
1: 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0: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什么？选哪个我拿不准。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
1: 集思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集思队更好。
0: 行，那我就去集思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1: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0: 放心，有谱。 小梅，谢谢你。
1: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0: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哎，方子，这红酒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了。哎呀，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1: 行，来，这第一杯呢，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来来来，
2: 祝贺祝贺祝贺！来，祝贺。
3: 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一定会的。童医生，是啊，童医生。
4: 那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3: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
2: 哎呀，
4: 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
2: 哎呀，说的太好了。
4: 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来来来来来，哟，都喝上了。哎，就等你了，快点！
5: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耽误了，实在抱歉啊。
4: 行，那您们找人先去吧。
5: 哎，别呀，
4: 让他坐下来一块吃啊。
5: 哎，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4: 你看你，让人家庄总跑一趟。
5: 那个春生，今儿我可给你带个好消息啊。
4: 你被缉私组录取了，
5: 往后咱们俩就是同事了。嘿嘿，
3: 好消息。
4: 春生，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啊！
3: 他选哪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4: 是是是是是。
2: 行，那红娟，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5: 嗨，这哪儿的话呀？
4: 来吧，
5: 那我提一杯，
4: 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缉私组。
2: 好啊，
4: 来来来来。
2: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儿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1: 谢谢叔父，谢谢。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来来，
3: 干杯！
2: 干杯！
3: 恭喜恭喜！

0: 黑棋的挂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的人去哪儿了？
1: 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
0: 哎，我刚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
1: 人家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3: 别生气，别生气。哎
0: 哎，怎么？
1: 别问，别问。准是没分着房。
2: 喝啥水喝？
3: 好了，别生气，真是
2: 太气人了。
3: 生气了，气
4: 了。春生哥，哎
5: 呦，孔娟儿来了，来来来，快坐。
0: 喝点茶啊，来。小心烫啊！
2: 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
0: 挺好的，别担心。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
2: 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嗨，
0: 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2: 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还麻烦我？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
0: 嘿，别跟我打岔啊！其实这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
2: 得，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2: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
0: 对。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公民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红娟儿，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2: 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2: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6: 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哎。
2: 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吗？
0: 啊，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2: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老不正之风，这么着，俩人结仇了。
0: 就这？
2: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们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0: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2: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0: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2: 这么着。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了。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
0: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糙。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2: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

0: 你要是晚，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哎，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了，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1: 哎，红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
0: 行，哥，那我先加了呗，
1: 去吧，
0: 好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性质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又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啊？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人老薛说啊，行，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我。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啊？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们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为难好心，惦记他那位置。我跟你说方子，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输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这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是不是啊，媳妇儿？
1: 什么是不是啊？
0: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1: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

0: 扔吗？
1: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它不合适啊。
0: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1: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0: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缉私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1: 没有。
0: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1: 嗨，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吧，啊。
0: 是吗？那就好。
2: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生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肖春生迷了？而肖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肖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肖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1: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来，
3: 敬陈科长一杯
4: 啊！来，
1: 敬春生哥，

0: 你说他们会来吗？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身份的不成？
1: 小慧啊，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2: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
1: 哎，哪天我给你拿了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
1: 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谁说了？穿上好看。
3: 这春衫呢？不是说他包饺子吗？
1: 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
3: 有事儿你就说呗，还重磅？
1: 叶罗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哥让接他们
3: 呢。哎呦，这俩呀，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
1: 没。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3: 哼，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
4: 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
3: 该该该该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你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1: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0: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3: 老半天人都没来，别站着了，回去吧。

0: 皮喽的可不一般啊。
1: 啊，看看，
2: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看，
1: 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3: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
4: 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下，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的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2: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一种土的样
5: 子。哎呀！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6: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这叶国华了，这都副营长了，不还这德行？哎，
7: 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6: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洪亮，可是好好看看，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嗯，挺好的，现在。
1: 天哥，
2: 别呀，跟他复营了，就别天哥了。
1: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
3: 春生，哎呀，终于回来了啊，腿好了，
1: 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3: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小梅。

园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王军正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创禄一行座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带您走进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改泽县先遣乡，回望峥嵘岁月，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让健康西藏的温暖惠及各族群众。林芝市全面提速国土绿化建设，为荒山整容、给国道添彩，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定日净安装全部完成。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创禄座谈。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向王创禄一行表示欢迎，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正指出，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部大开发。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之一。高质量推动川藏铁路等国家重大工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有力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特别是川藏两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藏是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省份，担负着重要使命，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之以恒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落实落地，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到国家区域发展大局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全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抢抓历史机遇，主动担当作为，围绕功能定位，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积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近年来，川藏铁路有限公司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迎难而上，科学施工，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发挥科技创新关键性作用，助力西藏强路网畅流通，促开放稳就业，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军正指出，交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希望双方共同

0: 把祖国边疆建设好、发展好。 继续发挥建设主力军作用，系统谋划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西藏解决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硬约束问题，提高安全风险防控能力，提升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连点成线、支线成网，以交通畅通，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融合，纵深推进西藏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西藏将强化组织保障，全力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各类要素配备，为项目开展创造良好环境，携手铺就雪域高原的团结线幸福路，切实发挥铁路服务国际民生的重要作用。 王创路感谢西藏对川藏铁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并简要介绍了近年来企业在藏铁路网运营建设进展情况。他说，西藏积极推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力体交通网络成效初显，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将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强抓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补短板重大机遇，主动对接西藏铁路建设需求，进一步深化务实合作，优化完善西藏铁路网布局，提升铁路运输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 一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一段刻进高原血脉的记忆，从孤军挺进、生命禁区，到以赤诚换得民心相依，从风雪绝境里的生死坚守，到如今草原之上的幸福安宁，在阿里地区改革线先遣乡，先遣连的英魂从未远去，与藏北各族群众紧紧相连，血脉相融。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今天播出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一起感受历久弥新的精神传承。

0: 们现在来到了改泽县先遣乡，为了永远铭记先遣连的事迹，这片英雄浴血坚守的土地被命名为先遣乡。自此，先遣连的名字镌刻在藏北高原上，成为这片土地最鲜明的精神标志。
1: 如今我们行走在先遣乡，平坦的乡村公路延伸至草原深处，整齐的安居房错落有致，太阳能路灯照亮牧民归家的路，校园里书声朗朗，干部们继承先辈遗志，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的高原奋进篇章。
2: 传承红色基因，深挖先遣连红色文化，以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合力，让群众稳定增收，共同致富，奋力推动先遣乡高质量发展。
3: 面对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挑战，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让先遣连精神在新时代雪域高原代代相传，永放光芒。
1: 不远处便是2019年建成开馆的进藏先遣连纪念馆，这座集历史展示、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于一体的纪念馆，如今已成为藏北草原上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文化阵地。
0: 我现在是在进藏先遣连纪念馆前，我身旁的这位是纪念馆的讲解员格桑德吉，今天我们就跟着格桑德吉走进纪念馆，去聆听关于先遣连的点滴故事。
1: 进入纪念馆续听，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核心主题雕塑，定格的是1950年进藏先遣连翻越昆仑山的经典历史场景。
4: 老师，我们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组群雕。这组群雕是先遣连战士从新疆于田坡路村出发翻越昆仑山时候的

0: 一个壮烈的场景，中间的这位是我们先前任的总指挥李立三同志，手上举枪的那位是我们的连长曹海林，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副连长彭庆宇，那么最前面的这位是我们的指导员李子祥。当时在先遣连翻越昆仑山时候呢，总共有九名战士壮烈牺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昆仑山的一段历史，了解一下。当时大部分战士呢晕倒了，另外一直比较清醒的还以党员为领的呢背他们过昆仑，自己倒下的呢捆在马背上行军，所以可以说进藏先遣连是20多名党员背过昆仑山的。我们连长曹海林的话，当时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共产党员，看到这一幕之后深深的感动，然后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1: 穿越生命禁区的悲壮征程后，并不是高唱凯歌的光明大道，迎接战士们的是在张茫茫堡7个月绝境中的坚守。
0: 很遗憾的是，第一批补给队没有翻过界山大坂，都已经牺牲，又派了第二批补给队，但是抵达我们这个地方呢只有16支毛旅，当时带的是1.5公斤的盐包和7个馕，除了战士以外呢还牺牲了3名维吾尔青年。我们掌柜人的这一块是复制品，原件的话当时给病号用了，但是远远不够，后面呢就是老百姓不允许他们伤亡太惨重之后，把他们偷偷带到盐湖那边去了，当时的盐湖的水可以当盐用。
1: 现在在我身旁展示的是先遣连总指挥李迪三带着通讯员和翻译与阿里嘎本政府的代表才旦彭杰和扎斯台让进行谈判的一个场景。1950年11月21日，他们签订了5项协议，这也是解放军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首个政治和平协议。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政治和平协议，比现在的17条协议早1年签署的，也就是我们17条协议最基本的内容。然后第2、3、4是有利于藏民群众，比方说上面的是第3条，人民解放军保护藏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藏民一粒粮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就地越冬，等待后援的命令下达后，先遣连的战士们在藏北迎来了极为严寒和艰难的冬季。一种大家都叫不出名字的怪病在战士们中间传染，在死亡高峰期，有时一天连着举办了11场葬礼，死亡的阴霾笼罩在张茫茫堡上空。

0: 这里面的曹佳喜当时说，副连长，我快不行了，可是刚入党就不能为党工作了。副连长，我不甘心，我不配是党员。李第三同志就是留下了遗言，留言是这样写的：曹婉莹和彭庆玉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要同志帮忙处理。两本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望交给党组织。七本书和笛子呢，留给陈干事。皮大衣呢，留给拉五华同志，他的大衣呢，打猎时弄丢了。茶缸一只呢，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然后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时王振旅长发过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交给我的儿子胡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这里面的日加木马本是当时长毛盟的一位头人。李第三的遗言中没有一句是为自己的安危考虑，有的只是对党的忠诚，还有对战友的关爱，最后才是对家人的思念。
1: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今天，人们也没有找到一张李第三的照片和画像。眼前的这座雕塑和遗像是根据李第三的儿子李五斗的形象，结合先遣连老兵口述和历史史料进行艺术复原创作而成。今天，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先烈，我们深深感到，比起英雄的容颜，更让我们震撼的是英雄的精神，永垂不朽。下一站，我们将从改泽向普兰和噶尔进发，走完先遣连解放阿里之路，完成这场永不忘却的纪念。

0: 从云端远程问诊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到危重新生儿救治不放弃一线希望的生死竞速，改建作风正化作一个个守护健康的温暖瞬间，狠抓落实体现在从家门口看病到五大中心全域覆盖的坚实步履中。全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建设为抓手，在健康西藏建设之路上交出了一份群众可感可及的落实答卷。
1: 这个都叫的是道路在哪里，
2: 改进作风关键在实，狠抓落实，落脚在民。在那曲市聂荣县果娘村卫生室，村民打塔与十几公里外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视频连线，从问诊开方到取药不出村全搞定。这正是我区医疗卫生系统以作风转变促服务升级的生动写照。
3: 小病就地解决，疑难杂症线上就能解决，这让我们群众花钱少，花费时间也少，健康有保障。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高位推进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履职能力明显增强，狠抓落实的劲头持续提升。作风好不好，群众说了算。从长途奔波到家门口就医，从分散薄弱到统筹整合，全区医疗卫生系统紧跟区党委安排部署，以严的作风、实的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目前我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全覆盖，走在全国前列，这背后是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以钉钉子精神锐意改革狠抓落实的结果。
4: 解决了群众看病源的问题，县乡两级的医疗服务能力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大的台阶，队伍更规范更专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2: 转作风不仅要解近忧，更要敢啃硬骨头。在拉萨市人民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自全区各地的危重症新生儿得到及时救治。
5: 自建立新生儿救治中心以后呀，我们已经接诊了4200多例，其中的危重症占的话就是2800例。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绝不放弃。
2: 改作风抓落实在于织密救命网，依托组团式医疗援藏，全区1+7医院已全面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胸痛、卒中和创伤救治五大中心。拉萨市人民医院通过开通绿色通道，五大中心线上联动、直达基层等硬招实招，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
6: 我们是先诊疗后收费，一键启动绿色通道，从患者进到我们医院大门，一直到开通他闭塞的血管，最短的时间呢是在25分钟。
7: 五大中心体系化的运行，构建起覆盖院前、院内、术后的全闭环救治的网络，有效破解了高原极危重症救治的短板，切实履行了大病不出藏、兜顶医院的职能。
2: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健康惠民没有终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部门和广大工作者切实落实区党委提出的5个针对要求，织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保障网，筑牢重大疾病防控防火墙，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软实力，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推动健康西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8: 围绕5个针对，在过硬的作风保障下，全区1+7医院全部完成3甲创建，也都建成了5大中心，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扩展至13个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覆盖。我委将以更扎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健康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以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2: 近年以来，林芝市国土绿化建设全面提速，从山体修复到国道添彩，从见缝插绿到科学造景，一场绿色接力正在雪域江南火热展开。
0: 5月的林芝和风送暖，绿意渐浓。在桃花第一村嘎拉村周边的山体上，总投资1700多万元的生态修复项目正加紧推进。从今年3月起，当地通过补绿增绿、见缝插绿，计划造林820亩。
9: 你到这心里心大不了的，一个心思都把大不见，一个秋节。

0: 光核桃、藏柏、山杏，多种苗木科学搭配，错落有致。这片山林不止在增绿，更在添景，为乡村文旅埋下美丽的伏笔。
1: 等着这个黄金季节，把树苗摘完，工程在六月份能基本达到竣工条件。我们还有5年的管制期嘛，保证我们所栽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85%以上。
2: 以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的原则，丰富层次，合理布局，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老百姓从中受益。
0: 国土绿化建设正在林芝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在工部江达县，国道318沿线绿化提升项目即将竣工，77公里的长路，东起工部江达县八河镇秀巴村，西至江达乡太昭村，串联沿线20多个行政村，累计栽植光核桃、杏梅12000多株，播撒草种近16万平方米。
3: 生态上可固土护坡，减少水土流失，降低公路扬尘与噪音，美化村容村貌，提升村民居住舒适度与幸福感。
4: 项目主要打造生态观光与乡村旅游特色名片，实现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出行体验，同步提升公路沿线承载力与美学价值。
0: 在朗县小白若村，生态绿化项目也已收尾，工人们正细心浇灌幼苗，呵护一片新绿。项目紧扣桃花城建设，主打桃花类景观树种，荒山正悄然变绿，桃树苗迎风而立。
2: 预计5月底项目完工。我们这个项目主要以藏东桃和光核桃两个本地品种为主，加上晚樱和美人美等，一共有8个品种，已经栽种了27000余株，存活率是95%，明年可以看到效果。
0: 曾经山体裸露、植被稀疏的小白若村，正通过生态修复，走出一条青山变金山的绿色发展之路。
5: 总投资2149万元，造林面积362亩。我们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常驻现场，进行全程技术指导，确保项目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推进，真正把生态工程做成惠民工程。
0: 从乡村山岭到国道沿线，从荒坡沟壑到城市周边，2026年，林芝市统筹实施17个国土绿化重点项目，计划完成绿化6300亩，目前已完成5100多亩。雪域江南正用一草一木书写绿色答卷。5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9件，其中来电37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6件。
6: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20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沙南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林芝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8个，其中生态破坏11个，大气污染12个，噪声污染9个，固肺污染7个，水污染6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近日，全球海拔最高、我区首个塔式光热项目——西藏开头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标志着这一世界级清洁能源工程向并网发电目标迈出关键一步，确保今年10月顺利并网发电。项目所在地年日照时长超2800小时，采用熔岩塔式光热技术，依靠定日镜聚光加热熔岩，完成光热电能量转化。
7: 此次15927面定日镜全部安装完成，是该电站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节点，更是这一世界级项目向并网发电核心目标跨越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世界超高海拔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提供了中国样本。
0: 项目建设期间，同步开展农牧民技能专项培训，预计带动当地群众创收1.18亿元，有效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电站建成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2.55亿千瓦时，每年节约标准煤6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万吨，既能持续输送绿色清洁电力，又可补齐藏北电网。

0: 稳定供电短板。
1: 我们克服了高海拔施工各项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地热镜安装任务，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光热电站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2: 为深入贯彻国家关于培育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部署，在自治区发改委和国资委的大力支持指导下，十一号以对话低空智擎百业为主题的2026年西藏低空技术交流大会在拉萨市西藏航空应急救援基地举行。此次大会聚焦高原低空经济发展，邀请众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探高原低空经济发展新路径。在外场实景演示与互动体验环节，无人机四机连吊精准作业、FC-200 大载重无人机全自主飞行等多个实战场景集中亮相。这是我区首次系统化展示无人机多机协同与智能作业能力。
3: 这款无人机是首次在我们高高原这个运载环境下进行这个飞行。随着无人机技术和低空经济产业的这个成熟落地，对无人机的应用需求是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广。
4: 通过四机编队的这种方式，能够实现300公斤以上的这个应用场景，能极大的提高我们无人机在高高原的一个运载能力。接下来在高高原低空这一块，一定有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值得我们去探讨跟研究。
2: 此次大会以打造低空经济新高地、赋能雪域高原新发展为目标，通过技术交流加场景验证加能力展示三位一体模式，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协同联动的交流合作平台，有效推动低空技术装备与高原特色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为西藏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蓬勃动能。
5: 这次大会是响应国家战略，把西藏的地理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探索高原低空经济的发展路径。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建设高原低空经济物流网络，同时稳步发展短途运输，打造特色化的空中走廊，推动西藏低空经济从探索阶段走向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
2: 13号，我国民族医药领域首部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宣贯活动启动。该标准遵从藏医学术基本理论指导，满足藏医临床诊疗需求，已于今年4月1号由国家标准委发布正式实施。全区藏医药行业要以此次宣贯活动为契机，切实把标准宣贯学习执行作为当前藏医药工作的重点任务，确保国家标准在西藏藏医药领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6: 11号，山南市乃东区文旅产业扶持奖励政策宣传暨畅游西藏产品推介会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乃东区发布了乃东区文化和旅游产业扶持奖励实施细则暂行，并对政策条款进行详细解读，涵盖地接奖励、组团奖励、自驾游奖励、包机专列奖等多项内容。
7: 此次我们的政策针对性更强，扶持力度更大，鼓励文旅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推广畅游西藏的特色线路，让更多游客感受藏游文化的魅力，欢迎大家来乃东做客。
6: 推介会吸引了自治区及各地市文旅部门代表、旅行社代表等近200人参加，现场公布了多条畅游西藏精品线路。乃东区文旅部门还与区内外重点旅行社、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协会等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8: 今天很荣幸正式签约，我们准备在乃东区打造非遗旅游路线、非遗集市，还有非遗文创产品等一些项目，给老百姓不增收。乃东的这个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大。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6: 近期，墨脱县发布汉藏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
0: 备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

0: 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1: 近日，纳曲市组织眼科团队深入聂荣县，开展为期三天的白内障免费诊疗救治活动。活动期间，开设专项眼科门诊，累计免费接诊各类眼病患者188例，对符合手术指标的24名白内障患者，高质量完成免费复明手术，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日前，曲松县举办首届舞动青春活力曲松青年职工健美操大赛，全县6个机关总支、4个乡镇组队参赛，赛场氛围热烈浓厚，各参赛队伍编排精巧，配合默契，动作整齐规范，节奏明快昂扬，充分彰显了全县干部职工勤勉实干的作风和朝气蓬勃的青春风采。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2: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先生，
1: 穆局长在等您，请。
2: 哈哈，哎，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3: 穆局长，没伤着吧？
2: 放心，没事，没事。
4: 来，
2: 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了，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严重了。 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2: 是，啊，
0: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2: 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笑>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0: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2: 请讲。关于豫湘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0: 是，
2: 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0: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另外，校长呢？ 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据此，重大作战纪要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哎，校长是不寒而栗呀！日本人策划的豫湘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他们安插的。 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2: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2: 不清楚。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0: 顾兄放心。
2: 我在，密码本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笑>
0: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笑>
2: 严重了，严重了。<笑>
0: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2: 知道，
0: 跑不了。
2: 那就好。
0: 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0: 校长和史迪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让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和危险呢，去重庆不是更好？
2: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为我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
0: 中共也参与，
2: 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
0: 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
2: 所以校长让我来找你嘛。<笑>
3: 这是你要的关于沈校、闪官，还有陆峰的三个人的档案。这是中统提供的资料，只是陆峰的档案资料少了点。
0: 没事，已经非常感激了。
4: 我父亲死了。
3: 长官说的，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5: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4: 没有。

0: 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你。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
1: 因为闪光要杀你，
0: 哦，所以你相信我了。
1: 自从杀了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执行命令，谁的命令？
1: 上官的命令。
0: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1: 可上官却一直在追杀我。
0: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0: 我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1: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
0: 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
1: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0: 那是闪官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1: 怎么说？
0: 他就是钢琴师。
1: 你说什么？
0: 闪官就是钢琴师。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
1: 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官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
0: 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
1: 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0: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
1: 还有吗？
0: 还有花香雨。
1: 花香雨不行。
0: 为什么？
1: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0: 花向宇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向宇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
1: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宇我得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1: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0: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1: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宇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0: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宇安全离开上海。
1: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0: 谢谢局长。
1: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0: 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官动手？
1: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0: 把他的命留给我。
1: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的死。
0: 好，名单溢出来之后，

跟踪。

0: 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1: 不可能，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2: 一定是中了穆西赫的圈套了。

0: 长，对不起，都怪我。
1: 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徽，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2: 他失踪了。
1: 盯住穆希赫，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留下守住门口。

0: 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慢慢坐。

0: 我们的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
1: 我只关心闪光在不在名单上。
0: 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的？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跟我说说。
1: 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
0: 回国后，在76号他没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1: 柳泽教官。
0: 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
1: 嗯，
0: 这叫丢车保帅。 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
1: 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
0: 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这些都是目标人物，他们都是我们的人吗？嗯，都是汉奸，我亲自给沈腾下的命令。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

0: 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1: 任意挑选。
0: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

0: 所以要快。
1: 我明白。
2: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2: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1: 是。
2: 喂。

0: 您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怎么在这儿？
1: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会和穆西赫在一起？
0: 我暂时不能告诉你。
1: 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
1: 我不相信你，
0: 那就更没必要解释。
1: 看来干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
0: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我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小丽知道了，
1: 不知道。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0: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上官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
1: 你之前为什么不跟陆西河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0: 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国民政府的卧底，2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3个苏联卧底，1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嗯，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

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我怎么通知？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关想利用我诱杀他。哦，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哦，
0: 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
1: 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0: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还有呢？
2: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
0: 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是。王长树。
1: 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秘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 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

0: 就是山关，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1: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0: 真假只有穆西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的。
1: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2: 穆西赫想借刀杀人，
1: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0: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你们这份名单只有穆西赫、我、左令阳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1: 穆西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西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0: 我刚刚回到穆西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没时间了。如果穆西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西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注意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你是我们插在军统的一把尖刀。
3: 调查姚策，局长，您是怀疑昨天的爆炸？
4: 是，也不是。
3: 姚策跟我们出生入死多年，局长，他不可能……
4: 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只是觉得，自从陆峰给了我那个名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3: 局长，
4: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0: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赫行踪了，陆峰也在。合肥已经采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1: 是。

0: 穆奇赫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
1: 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0: 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管理系统。
1: 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知道到各个卧底手里。
0: 那就快，马上把命令传出去。
2: 谢谢。谢什么？
0: 你上次说不再相信了，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点15分。

我们已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向宇可以回来，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调。

你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

0: 所有人都是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
1: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穆希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
2: 还有两个重要情报。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
0: 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2: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2: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1: 有照片吗？
0: 没有，
2: 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1: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2: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
1: 哪条线过来的？
2: 燕，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三个。
0: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小马上就要开了。

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

0: 名单破译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1: 不是11个吗？
0: 是12个。那第十二个人是谁
1: 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0: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莫西赫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1: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2: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忘了。

0: 在他身上，你需要再冒一次险。 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西赫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也就是说，你只有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
1: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
0: 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1: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取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 我来处理。什么？
0: 我的选择。

0: 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注意安全，无论如何

0: 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们能带上
0: 这个面包板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和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峰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申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面包板，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

0: 背景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姚瑟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1: 说，
0: 上次姚瑟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1: 你怎么看？
0: 当然，有可能是姚瑟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1: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0: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1: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0: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瑟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1: 让重庆方面彻查姚瑟，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0: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1: 再等等。
0: 还等什么？
1: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0: 局长，您不会……
1: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2: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
1: 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事。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0: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华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
0: 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华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

0: 强。
1: 不错，
0: 那就这么定了。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
1: 是吗？哈哈哈哈。
2: 局长，
0: 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3: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
0: 那项羽你呢？
2: 我当然想回来，怕你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
0: 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3: 怎么回事？
2: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
4: 姚策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夜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3: 好的。

0: 老板没把我们当外人呐。来，敬您一杯。
1: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
0: 嗯，穆老板的面子。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1: 来吃菜，吃菜，嗯。

0: 先生，找谁？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不错，不错。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

0: 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特殊嘛，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的，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的
0: 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 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的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就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的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打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垫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有
1: 邦垫
0: 这种
1: 哈。
0: 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对。然后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了，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在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会大家会看到这些场景，也前面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场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

0: 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门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
1: 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啊，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啊，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到更广的舞台。
2: 最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返乡青年把智慧扎进冻土，从一粒种子到满棚丰收，从一人探索到全村兴盛。科技人才用创新为高原农业护航，重塑雪域大地的生长法则。砍年楚河谷如何奏响现代田园诗篇？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和风绿满年楚河。

冬日高原的清晨，霜色还坠在草间，牛群驮着慢悠悠的影子踏开冻土，放牛人的一声吆喝便撞破了旷野的寂静。而此刻菜市场里正蒸腾着另一重温度，人声、扫码声与三轮车的突突声交织成暖洋洋的喧哗。摊位上，番茄红的透亮，黄瓜绿的沁人，水珠顺着新鲜的脉络往下滑。这些蓬勃的颜色，不仅挤满了半个集市，也一点一点换掉了高原餐桌上那幅被风干与腌渍定义已久的风景。而这繁荣的起点就在几十公里外，年处河谷里连片的温室大棚正静静卧着，像大地新生的肺叶。这是一片被阳光和智慧吻醒的土地，一切改变正从这里破土生长。

0: 60多岁的多吉，从小在阿亚村长大，而今站在这熟悉又陌
1: 生。报考的大部分都是内地的，想去内地看看，就是内地人是怎么发展的。我大学是2021年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想着第一时间想回来，然后看到就是。

0: 是啊，我们村长2019年修建的那些棚啊，大部分都是空着，想着大学里面的学到的知识啊，然后想给当地的老百姓嘛，然后一起种大棚，一起赚钱嘛。
1: 然而，达瓦这个充满希望的计划，首先在自己的家里遇到了坚冰。
0: 刚开始父母也不太支持嘛，觉得，你念个大学，然后回来种地，跟我们有什么区别？

0: tú sí y el leaje ya sin de se entera muy bien. Ana berita aja tu cing, thini thini, kamar ni, ring ni aku tu kandiru cihyo tu, hensu kalau ni mihu si baru jang lehaga jang cingi dia ni, henda tu tak kah sing betul cias cuma sonda, tak cuma kalau julu cintang cik cina sonda roji, cuma sam tajuh tempat.
1: Jia ren de fan dui。裹着最现实的担忧，他们用半生辛劳铺就的离开的路，却被儿子亲手画上了返回的箭头。
2: 那我觉得就看到这些就是大棚空的，哎呦，我也学到过这个技术，但我不给那个村民教，这可能没尽我作为家乡的一份子应尽的责任。一人富不叫富，全村富才叫富，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做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也还不错。你来做，你是把饭吃的，做饭吃的，做饭吃的，你来做，你来做，你来做，我来做些。
1: 想做有意义的事。这个朴素的信念支撑着达瓦扛住了家人的不解，然而现实泼来的冷水远比亲人的反对更加彻骨。
2: 这路灯子难掉关注吧，
3: 不然我下不去。
2: 因为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就是不太愿意去杀生，然后虫子也是一条生命嘛，但他们知道他那个不打药他会被虫子啃，但他不会打药，因为怕杀生。
1: 技术可以引进，设施可以援建，但最难打破的是人心深处那堵名为习惯与风险的墙。这个满怀热忱的年轻人遭遇了理想与乡土之间第一场坚硬的对峙。
2: 哎，我到了最后我跟他们说，先是我们要预防好，不要让他们长虫子，就是没有虫子之后不用算得上是沙子嘛。然后因为老先辈们都从青稞过来的，他们觉得种蔬菜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就算我说什么他们也不愿意种。
1: 当劝说无效，达瓦选择用行动证明。他独自承包下一座大棚，从早忙到晚，决心先种出个样子给全村看。然而第一年的试种失败了，原本的示范田成了乡亲们口中摇头叹息的反面教材。
2: 本来想让村民看到种大棚是赚钱的，第一年反而我亏了。就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跟西藏这边的种植方法不太一样，本来是一棚里面的话能

0: 成个3-4千斤嘛，然后我第一年就出了5-6百斤嘛。村里面的一些人质疑我，你大学里面学的啥技术啊，都不如我们种的好。
1: 面对乡亲们的善意调侃，达瓦没有辩解，他把所有质疑压回心底，转化成更专注的学习，将失败的每一个细节掰开揉碎，反复琢磨。
0: 刚开始没想着放弃嘛，因为我知道自己第一年为什么会失败。
1: 所有的低头都是为了更好的抬头。当第二年的阳光照进大棚，徒弟给出了最慷慨的回报。
0: 第二年的话算个丰收年嘛，我出了5000多斤，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1: 产量的飞跃远不只是达瓦家账本上数字的增长，当一筐筐饱满的番茄与青椒被接连运出大棚时，那些怀疑的目光开始变得专注。这个年轻人没有多言，只是用土地最诚实的产出完成了一次无声却有力的回答。
2: 打路
3: 看完了，就晚上再去搞片
2: 做这个
3: 休息。
2: 这个是落冬嘛，我拿打路就在我一直等你，我一直干得这么紧了，但我在我一直都写一遍的呢，买些就能让我吃了。
3: 嗯，那刚才给我做的意思嘛，做为什么就累得了，当官不就吃累得了，那忙做给得不多呢，开始疼了，说是来我兄弟吧。
0: 然后那时候村里面的一些人也过来看了嘛，说你种的特别好，然后口感也啥的都比较好，一是让我有了信心嘛，二是我跟村民之间有了信任感嘛，他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点改变嘛，就是种大棚之后可能真的会赚钱。
3: 但是他这次穷是不要
2: 听见你来我一起等你这得不来你们用等你这磨叽用些名字他过年到我路的话老懂嘛了，我一起得不起你听用不起门出不弄啊！天过年，年到你这批过年，送不天天为自己做的钱难而已。天天买鲜瓜，道路了天天天天钱呢，道路也干的这么老久，老久了为自己呢用不天天拉着去穷。
3: 穷了，他不累得了，他不没呀，过了年纪没几个家，他我过了年那么忙了。你有呢，也讲几次说了呢，过去穷，也有，也能听钱讲对比，也个钱呢，天天捐出去。
1: 达瓦的无私分享，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一座座大棚被重新点亮，注入了劳作的声音与绿色的生机。从向土地索取到学会与作物对话，阿雅村对土地的探索从未止步于单一的蔬菜。当脚步踏入果实垂直的大棚，这片高原土地正以其特有的光热与耐心创作着超乎想象的可能。
4: 现在我们种的品种有车厘子、无花果、圣女果、西红柿、辣椒、草莓等。
5: 哎，罗布。
0: 哎，孟教授你好。跟你说个好消息。
5: 啊。
0: 跟你们2024年引进的那个无花果，已经成熟了，长得也特别好。现在的话我们阿亚村除了种蔬菜之外还能种水果，老百姓也特别开心。
5: 聊得非常好，我也很高兴，因为咱阿亚村你看种的这个车厘子啊、无花果都是高端的水果，下一步咱就是一定弄好，就老百姓受欢迎。
0: 嗯，好的教授。
5: 好好好，
0: 好的好的
5: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
4: 这棵树的话是无花果树，品种的话是波姬红，前期的话

0: 一棵树能长个2到3斤左右，后期的话能达到10斤左右。
1: 在市场上，这些来自高原温室的无花果已经可以卖到40元左右。当一亩无花果的收益远超传统作物数倍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水果，而成为了村民们一份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保障。村民刺欧看着家中新摘的无花果，敏锐地捕捉到了元旦假期的商机。公路上南来北往的车辆正是流动的市场，他当机立断，将摊位摆到了村口的公路岔口。在这里，他的无花果不再需要复杂的中间环节，而是直接从枝头递到了天南地北游客的手中。
2: 但是哎呀，有些人要个希望他中马组的集中管理，但是提上新多年红包的这基本的空托给了今年我们切动的用个一个路中的用了，这空马修过我们送的你切些模式你们还中的说是。
1: 对于刺欧来说，从青稞转向蔬菜大棚，这一步走得比许多人更从容。他原本就是村里的青稞种植技术特派员，对土地和作物有着深刻的理解。而更关键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与信誉，成了他打开市场的无形财富。
2: 这么贵！
1: 镇上几家超市的采购员几乎都是他的老熟人。
2: 哎呀，挂好了，
3: 那都可以听。不是，对，我打。这里红瓜你啥人呢？
2: 啊，到微信里看吧，听听可能上过你有瓜呢，都是我收在。
3: 我打芝麻呢，
2: 就对。
3: 加色试试。
1: 送完菜的刺欧没有空手回家，他用卖菜的收入在超市换了一个新烧水壶。这不只是件商品，它承载着把田间辛劳直接变为家中温暖的转化。车轮碾过归途，湖中仿佛已回荡着即将沸腾的满足。
2: 真的是的，我这么用他说是充给钱的，有些人都我得没弄了，老师进来看几次都看样的，他老师问了那上面都是烟，那空调当然都没有吹成这么样了。
1: 个体户的灵活，让刺欧的成功显得轻盈，但产业化的道路，注定需要扛起更重的行囊。对于带领全村发展大规模蔬菜产业的达瓦来说，肩上的担子要沉重得多。政府的三包采购只能消化一部分产量。当遇到寒暑假或当季蔬菜集中上市时，巨大的销售压力便扑面而来。达瓦的战场悄然从田间转向了市场。
0: 工资怕没呢？
4: 怕有啊，我在地上。
0: 前面也有个那个批发商嘛，他过来了，然后我觉得我们种的品质还不错。觉得我们不能卖得这么低，这样的话就是只能赚个辛苦钱嘛。想着就是自己去市里面，然后找批发商，让他们看一下我们的品质，定个最优价格嘛。
5: 我那时候差不多都是那个微信步数嘛，差不多都是3万起步。
1: 经过几个月的风霜与叩问，达瓦终于用脚步为家乡的丰饶量出了一条通往市场的路。
0: 现在的话销路比较稳定，市里面的话有3家左右的批发商长期合作，只要是我们有菜了之后，他们都会过来拉，或者是我们过去送。
1: 销路的开拓只是产业长征的第一步，当星火燎原连成产业的细微晨光，旷野的新风霜也如期而至，规模催生更激烈的竞争，丰收面临更严苛的成本。一个严峻的课题摆在了山东省农业科

0: 学院研究员、第十一批援藏干部张立峰的面前。
1: 这个草莓植株生长
0: 在价格的天花板下，如何为这片刚刚被点亮的土地守住利润的底线，让它持续发光？
2: 等我们明年我们种苗扩繁出来以后啊，咱的种苗都不用从内地买了，咱本地就可以供应了哈。哎，对，这样成本就低了哈。
3: 就是
2: 我们生产成本低了，我们这个草莓。
0: 2024年，在鲁藏两地共同推动下，鲁藏高原种子研究院正式成立。它肩负着三化的核心使命：品种本地化、种业本土化、生产高效化。这标志着高原农业开始自主研发生命的芯片。
2: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7个鲁藏系列的新品种提交了国家农业农村部，已经拿到了农业农村部7个植物新品种权受理证书。现在我们做的这是马铃薯的一个祖培苗的一个脱毒扩繁，为了目的呢，是为了下一步我们在大田进行生产马铃薯的种属种子。传统来说呢，我们老百姓习惯每年留自己的土豆种，但是呢，因为长期的留种会导致这个马铃薯的种属慢慢会积累一些病毒，这样会导致我们老百姓在马铃薯的这个种植过程中啊，这个产量减少。
0: 张立峰与团队锁定了竞争力的源头，一方面自主培育种苗，为农户扎牢成本的篱笆；另一方面选育真正适应高原的品种，唤醒土地的产出潜能，让耕耘期间的每一位农户能用更少的投入，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丰厚、更安稳的回报。德措率先将全棚番茄换成了张立峰团队的新品种。
2: 这个产量应该整
0: 几个月后，他的棚成了活生生的示范田，果密、病少、产量高。
2: 今年3月份啊，先后开展了20多个大棚的试验示范推广。5月份我们进行了测产，亩产提高40%以上，一个棚的增收达到了8000元。当地老百姓啊，对我们的品种、对我们的技术非常认可，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西藏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张立峰的笑容里藏着科研工作者最深的慰藉，他们的论文就写在这丰收的田野和增收的笑脸之上。随着德措的成功验证，新品种即将大范围推广，科技的星火正汇成星河。
2: 在我们这个新品种、新技术的支撑下，老百姓的收入有更大的提高，让高原的果蔬飘香雪域高原。
4: 这么多呢，快钱了，老师，也个弄，弄干不，打不弄干不过，打不弄过。
0: 清晨，一通来自村幼儿园的电话，让达瓦和村民的忙碌有了更甜美的方向。电话那头是孩子们中午所需的番茄订单。
4: 这么多玉米呢，哪个是瓜子？七九个哪个是切？村大个哪个是瓜呢？很多人拉出来哭不？我是掉过，他只掉过。现在不能，我的长期不能动了钱一米呢，六十一米呢，那赶紧捏哟，他这部钱掉不？新年好了，给就。这么多，这么呢，他的手里都不，都不剩。这么多，一米六十掉。现在我他人家那里呀，现在不能交些一米呢，你这时候加了不？加哟，看到那加起就。
0: 这不是简单的采摘，而是一场无声的筛选。每一颗被选中的番茄都承载着对孩子们餐桌的郑重承诺。
4: 新的什么家里用的？新的什么家里做的？
5: 那就这么就江苏去。
4: 可以，太轻了。
3: 那拿得起，你都行。

这可能是最短的运输距离，却连接着最温暖的两端。从亲手培育的棚到全村守护的娃，这些番茄里蕴藏的远不止维生素与糖分，更是一种正在发芽的认知。关于家乡的土壤，不仅能长出青稞与牧草，还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多汁而真实的甜。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中午吃的蔬菜有什么呢？
1: 有西红柿。
0: 还有什么呀？
1: 有鸡蛋。
0: 还有什么呢？
1: 土豆丝炒牛肉。
0: 啊，土豆丝炒牛肉。那汤里面有什么？
2: 从掌心到舌尖，从村庄到城市，这片被唤醒的土地正以它前所未有的丰饶回应着高原千年的风。

阿亚村的这场变革，正是白朗县30年果蔬发展史诗的生动缩影。从餐桌上的老三样，到土地上长出的新百味，这条路的刻度是30年。这是一个县域用一代人的光阴写给大地的史诗。高原的风依旧，但风里的故事已然不同。这里是白朗，是阿亚，这里的故事如同大棚里永不落幕的四季，仍在生长。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

0: 无畏担当。
1: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2: 是，
1: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3: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落镇。
4: 撤？往哪撤？
5: 你出城必死。为了部队，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6: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开港的呢。
1: 二叔，
2: 加上他们。你干什么呢？把帽子摘下来。你叫什么名字？
3: 农民，都是农民。张三、李四。
4: 等等。
5: 廖耀湘，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当初你还坐过那黄包车呢。
6: 你认错人了。
1: 你就是廖耀湘，我在国民党时我还给你做过饭呢，你把我忘记了？我叫范奇山。是是，
6: 我就是廖耀湘，请你带我去见你们最高长官吧。
5: 好啊，把他们这些人都一起带走。
1: 走
7: 走，
5: 行吧。
8: 要注意警戒，防止叛敌造成不必要的牺牲。
7: 是。
5: 报告。
8: 什么事儿？
5: 韩司令，我们抓到了廖耀湘。

0: 兄台可是廖耀湘将军，
1: 拜将无能，深感汗颜。我听说廖将军毕业于法国圣希尔军事学院，是戴高乐将军的高材生。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宇轩昂，名不虚传呐！你们的纵队像旋风一样。 赶过十轮卡车，这次战役你们第一棒就打到了我们军团的首脑机关，同时还打到了新六军、新一军、新三军的司令部，使我指挥失控。群龙无首，焉能不败？贵军作战强悍，行动迅速，兄弟佩服。
0: 其实啊，旋风不敢当。 那都是你们的部队瞎嚷嚷出来的。不过，我们的战士那确实跟子弹一样，只要出了膛，认准目标就绝不回头。不过，廖将军，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请讲。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败就败，败就认输。

0: 何必这么东躲西藏呢？多有失尊严呐！你说呢？其实啊，20年前我们就是旧相识了。
1: 韩将军，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哎呀，您真是健忘了。
1: 我廖某技艺非凡，此前我不认识你。
0: 当年在武汉警备司令部门口，您还欠过我的车钱呢。哦，放心吧，今天我不是来管你讨要车钱的，这笔账就让人民和那个旧世界清算吧。来人，
2: 到，
1: 带走。
3: 是，
2: 请吧。
3: 从1947年开始，韩先楚就向东北大地上刮起的
4: 一股狂飙旋风，所到之处，无不所向披靡。但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决斗还没有结束，真正的较量才刚刚拉开帷幕。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和平解放北平，然后一路摧枯拉朽，打过了长江，解放了南京。
0: 此刻，韩先楚率部清扫了武汉残敌，解放了武汉。命令部队进城以后，要保护好城市设施，严守群众纪律，以防万一啊，多派几个巡逻纠察小组，啊，电告林罗几位首长，他们的指挥所可以搬到武汉城里了。
5: 是，
6: 报告。41军副参谋长孟发财。
0: 前来报道，
5: 我说你这个老抠啊，我这仗都打完了，你怎么才来呀？
6: 是啊，接到调动命令就火速往那儿赶呀。好家伙，这40军的推进速度也太快了，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赶上打武汉呢。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40军的副军长谢方同志。谢副师长，这位是41军的副参谋长，我的老连长孟发财。
5: 孟发财，啊，我早就听说你身边有2位得力的干将，一个是关雎周，一个就是孟发财。
6: 是啊，好啊，我今天见到真人了。
5: 我说老孟啊，打下武汉，我们是故地重游了。
6: 是啊，故地重游。
5: 这车好，哎，保养好了啊，这可是给咱军长开的。
6: 哟哟哟，呵。
5: 还真是神呀，这是啊！哟，老抠，你怎么来了？哎呀，来来来，我拿拿。关键周啊，我听说你这次打汉口，带领先遣团率先靠岸啊，你把敌人撵得满城跑，你这又抢了头功了吧？那是，等着你老抠来，那黄瓜菜都凉了。来看看我缴获的这辆，比你那辆怎么样？
6: 可好多了吧？哎呦喂，好车好车！
5: 你这耀武扬威的，狐狸里什么呢？军长，就你嗓门大。
6: 我们刚缴获一辆白崇禧的小轿车。
5: 好啊，
6: 你在这长江口上不是说了吗？等解放武汉，再回老家看看。到时候坐上它，那才叫光宗耀祖呢。
5: 你让我坐它回家探亲呢？啊？
6: 你想，这六裁缝也就做个马车，小轿子。你坐上这车，那多威风啊！我坐着这乌龟壳，回吴家嘴儿，见着乡亲们了啊！那乡亲们怎么看我呀？比六裁缝还六裁缝啊？猪脑子！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啊！
0: 这车呀，我不坐。
6: 你不坐，那40军谁能坐呀？
0: 上缴呗，哎，我听说叶剑英司令员还没车吧？把这个给他留着啊。
6: 是，军长，这关锦绶也是好意啊，咱们回到家乡了，你也真应该抽时间回家看看家人呢。
0: 是啊，这又闻着长江水的鱼腥味了。
6: 是啊，想当年我在汉口火车站接你们的时候。 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带兵解放这座大武汉呐！
0: 岁月都苍了个苍啊，一晃19年。

0: 是啊，这昨天晚上我还做梦呢，梦见那会儿咱们在汉口拉黄包车的时候，这现在还真挺想家的。
1: 徐州啊，你也该回去了，给关老先生烧烧纸，上个香啊。
0: 我倒是挺想回去的，可是翠花回不去啊，咱这刚解放完武汉，那还有伤兵呢，他走不开。
1: 你要再不抓紧，我真把他给嫁出去了。
0: 敢？谁敢动我老婆，我跟谁玩命。
1: 哎，好，
2: 我就坐下了。
1: 我说大妹夫，走
2: 走，
1: 看看你老婆去。哎，
0: 走。
1: 何队长，
3: 队长
1: 好。何队长，
3: 取药去。哥，你干什么呀？
1: 你在这儿啊？我找你有急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1: 说吧。
0: 说什么？
1: 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谁要是敢动我老婆，我跟你说跟谁拼命。
1: 我说你小子舌头让狗咬了，大声点。
0: 谁要敢动我老婆，我关雎州跟谁拼命。
1: 好。
3: 谁是你老婆？
0: 你啊，何翠花。
1: 花儿，
0: 花儿，
3: 你别碰我！
0: 你看你哭啥呀？
3: 你走开！
1: 翠花儿，你怎么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是吧？
3: 哥，我是高兴，我等他这句话等了20年，为了他我学画画，证明我和翠花是个清清白白的人，为了他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等他这句话，终于等到了，我是该高兴。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可是我恨他。
1: 不哭了啊，不哭了。
2: 好。
1: 好。那个部队马上南下了，我趁这个空档去看一下姐啊。你们聊。
0: 我要去。
1: 你是领导，医院离不开。
0: 那你还是军长，你批准我就能去。
1: 我批你去了，这么多伤员谁来安置啊？听话。
3: 那个花儿，你就先让哥自己回去吧，等解放了我带你一块儿回去。
1: 对对对，将来啊你们两口子一块儿回去看姐啊。没事，我走了。
3: 花儿
0: 早干嘛了？
3: 前两年吧，我这脑子让炮给轰坏了。你不信，我现在给你抓回来。
0: 哎，你干嘛呀？大堂那么多人的面，你那么大声，害怕别人听不到啊？
3: 我就是说给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你何翠花那是我老婆，谁也别打算惦记。花儿，我那个结婚报告都已经批下来了，你那个批下来了吗？
0: 我没想好呢。
3: 你别没想好啊，我那可是费好大劲才批的。
0: 我的早就批了，就等你的了。
3: 那行，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这咱俩都结婚20年了，这现在在一起那还得打个报告。
0: 这怪谁呀？
3: 怪我。
0: 怎么了？
3: 哎呀，不是，韩司令跟我说吧，他和嫂子没结婚那会儿，他俩就……
4: 何队长，来一个，来一个。
0: 好了，别喊了，来一个就来一个。
5: 到家了。
6: 这就是你的家呀，首长。
5: 是啊，当年我就是从这走出去的，所以咱俩呀得下马走回去。
7: 哎呦，您起来这么早啊？
8: 早。
7: 快
8: 走啊，小姐姐。
7: 走。
9: 秦明姐，听说你爹回来了，而且还是个大官。
7: 哎呦，你们这听谁说的？
10: 县里头通知了，让我们好好接待。
8: 是。
7: 哎呀，不用接待，他官当的再大，也是喝咱这儿的水、吃咱这儿的米长大的，对不啊？
8: 对。
7: 他自己找不着家门儿。我跟你们说呀，那个北村不正在土改分地呢吗？
10: 是啊。
7: 你们赶快去帮助工作队维持一下秩序。那地主啊是不会甘心分他们的土地的，别到时候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8: 好嘞。
7: 哦，对了，拿上点干粮啊，来，别饿肚子。
9: 谢谢姐。哎，谢谢姐。
7: 好，
8: 行，
10: 那我们先走了。
7: 好，
9: 再见。

0: 我是先主啊。
1: 先主，先主回来了。
0: 姐，
1: 先主你回来了。
0: 对呀、啊。
1: 真好啊，
0: 回来了
1: 哎呦，让我看看呀，哎呦卷着呢，都卷着呢，
0: 卷着呢，好着呢。
1: 这手
0: 受了点小伤，外事儿走。
1: 活着回来就好啊，活着回来好。
0: 姐啊，这都十多年了，你好不好？
1: 好，姐好着呢。哎呀，姐听说你当大官了啊？
0: 嗯，
1: 还带着兵解放了大呼韩。
0: 姐啊，你兄弟啊出息了。
1: 哇，
0: 我带人把武汉打下来的。
1: 好啊好啊，你真给咱武汉家争脸呀，给吴家嘴争光啊。翠花呢？啊，菊州呢？还有萧姑娘呢？
0: 他们呢都在部队呢。 这回我是南下路过这儿，下一回啊我把他们都给带回来。还有你那个弟媳妇儿侄儿侄女，我全给你带回来啊。
1: 都有孩子了。
0: 俩了。
1: 哎呦好啊好啊，太好了。柱子，
2: 哎，
1: 柱子快来。
2: 大姐啥事？
1: 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1: 这是你啊，先楚大哥。
2: 啊，先楚大哥啊。
0: 好好好，
1: 赶快去通知点乡亲们，先楚回来了。
2: 好，我马上去通知。
1: 快去快回啊。
0: 哎呀，这些后生都不认识了。
1: 来来来，进屋进屋啊。
0: 好好。
1: 哎呀，
3: 整整十九年了，这吴家嘴祠堂又回到人民的手里了。我拍着胸脯向大家保证，六裁缝不会回来了，国民党也绝不会回来换这块牌子了。小的时候啊，我爹就教导我要生尽忠死尽孝。在外面打仗快20年了，今天回来，我想谢谢乡亲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姐的关照。现在啊，这革命尚未成功，仗还没打完，接下来还得打湖南，打广西，直到解放全中国。等打完仗啊，我再回来看大家。
4: 姐，部队还等着呢，我这就走了。
1: 嗯，好，好，自己多保重。
4: 哎。
3: 走了，走了，哎，
5: 早点回来啊！
6: 早点回来啊！
5: 早点回来，
6: 回来。
7: 站在美国中途岛号航空母舰的甲板上，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我心潮起伏。1950年的春天，我作为败军之将，被派往海南岛，同邓华、韩先楚所率领的40军、43军。在茫茫的大海之上。

0: 进行了一场殊死对决。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东北战场上叱咤风云的韩先楚，在大海上同样占尽了风头，他竟然摇着木船大军舰，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的奇迹。
1: 武汉长沙后一举击溃白崇禧与宋希濂组成的湘粤联合防线，向广西进军。一路蒋匪是闻风丧胆，我军所向披靡。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把残留在国土之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消灭干净。以上是

0: 报告。
1: 原来。
2: 参座，薛岳司令明天要召集琼东、琼南、琼西、琼北四个海防线的司令开会。他的副官刚刚来过了，说要你明天主要讲一讲共军第四野战军的情况。
3: 讲什么讲啊？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广西，所碰到的国军溃不成军啊。讲出来，那不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吗？再说了，我只是海南海防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
4: 要想讲人讲啊，找参谋长去。
2: 参座，这雷州半岛
0: 隔着琼州海峡，
2: 薛岳司令一直在修筑防御体系，这柏林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啊。
0: 固若金汤，
3: 八百万的国军士兵都挡不住共产党，他薛岳以为他是谁啊？啊，是神呐！
0: 可是，话说回来，黄冕确实不可能再逃。再逃的话，想回来就难了。
5: 是啊。我们离家越来越远了。八个月前，韩先楚率领共军的四十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渡过了长江，
0: 占领了武汉。
5: 我们的老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3: 国荣啊，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0: 梦见我家的祠堂被火烧了。
5: 参座，咱们撤退之前，您应该回老家看看呀。
3: 国破家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0: 以前啊，我们老叫共产党是共匪，共匪的。我看啊，现在这个匪字儿，应该加在我们的身上了。啊！

0: 首长好，
1: 谭县主，你这个旋风司令怎么一下子刮到了广州啊？
2: 什么旋风司令啊？那是因为国民党的军队弱不禁风，一打就倒，所以他们这么叫，您不用这么叫。<笑>
1: 行，谭县主，你还能进步，经得起夸奖，可我还得批评你啊，怎么到了广州也不来看看我呀？
2: 我这军务繁忙啊，一直都没抽出时间。这不，邓华司令又让我去询问呢。哦。
1: 毛主席中央军委来电，要我这个广东人民政府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做好你们的后勤部长。你放心，华南军区一定做解放海南岛的坚强后盾。
2: 有首长的大力支持，我韩先楚一定解放海南岛。嗯，首长，你看，
1: 这谁的汽车啊，这么漂亮？
2: 这是解放武汉的时候缴获白崇禧的。哦，这一路打到广西啊，我也没时间。这不，该上交了，我就把它。交给首长处理吧，
1: 那一会儿我就开走啊。
2: 好。

0: 夯死了，这海也太大了，
1: 大，真大！哎，
0: 这没想到这水还挺蓝的。哎，
2: 天连着水，水连着天，我的眼力不够啊，看不到边，望不到头啊。
1: 你说我们这些旱鸭子从来都没见过大海，然后陆续来打海战，这对我们来说挑战呢。
0: 是啊，这以前咱在陆地上那些战法都用不上了，比如说什么黑虎超心、千里奔袭、诱敌深入，这是在海上都用不上了。
1: 那倒是，
3: 看来攻打海南岛，我们还必须另想办法呀。啊，
1: 我说谢副军长啊，你可是留学过日本的，你对海战应该不陌生吧？
3: 是啊，对海战虽然不陌生，可是这个海上作战，我也只是在日本军校的书本上学了那么一丁点皮毛而已呀。啊，
1: 来这样啊，你给咱们几个上上课，你说这个登岛作战先决条件是什么？
3: 啊，这个海上登陆作战，它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要有登陆舰船。
1: 这不废话吗？
3: 这只是其一呀。再者就是登陆部队的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要把握潮汐的规律还有风向的变化，这三点加在一起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缺一不可呀。嗯，
1: 有道理啊。看来当年周副主席把你从东北军挖过来是对的啊，这回啊你可以大展拳脚了。
4: 好，喊不出力电报，毛主席指示。
1: 好，我知道了，毛主席指示我们春夏之交必须解决海南岛问题。
5: 春夏之交，这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1: 是啊，根据毛主席和四野首长指示，我们四十军不能等不能靠，只能靠自己了。嗯，我建议现在第一啊，要解决好渡海的船只问题，加强部队的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琼崖纵队联系上，争取得到他们的帮助。这第三呢，就是要抢时间了，必须在春夏之交登上海南岛。
3: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不管有没有登陆舰船，有没有机帆船，我们可以先搞海上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呢。
1: 是啊。好了，那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跟这个海龙王斗上一斗。
6: 今天把你们四十军、四十三军的各位领导召集过来，目的只有一个，讨论一下渡海作战的问题。
7: 兵团经过研究，准备采取夜间积极偷渡和最后大规模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为指导，但是由于渡海作战的船只准备不足，恐怕整个计划要推迟到六月份。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要准备4000万的港币在香港购买登陆舰艇。目前四野的首长和党中央都在为筹措资金在积极的想办法。如果我们的登……
8: 先主同志，
7: 我的韩副司令，打呼噜了。
1: 我刚才梦着咱们把这登陆艇给买回来了。哦，这家伙突突突突的，真是气派呀！行，那两位首长，我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啊。刚才说以小批部队积极潜渡和大规模登陆相结合，这个战役的方针我举双手赞成。至于推迟作战时间，我有些想法，因为毛主席明确指示我们必须要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问题，这个时间呢只能提前不能推迟。这个船的问题

0: 登陆艇还是木帆船，咱们两条腿走路吧，啊，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啊。总结下来呢，我们四十军的意见就是：第一，积极的准备船只，强化海上训练；第二呢，想办法尽快和海南的琼崖支队能联系上，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三呢，就是下决心，争取在春夏之交攻击登岛。
1: 无线电信传播主要是直射或者是折射，中波的特性是直射，而短波的特性是通过电离层。起立。报告副司令员，通信分队正在组织海上电台通讯训练，请指示。
0: 大家休息一会儿吧。
1: 解散。
0: 夏台长，我想来跟你请教一个问题。你目前我们的电台在海上能够保障联络吗？
1: 海面更加开阔，应该没有问题。
0: 不是应该，必须要万无一失。
1: 副司令员，这是彩三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在军舰上做的读书笔记，你先看看。这上面有写到，海上通信主要是做好电台的防潮工作，通信信号要比山地畅通得多。
2: 彩桑真是个有心的人呀，他是活着该多好。
0: 如果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能完成吗？
3: 副司令员，虽然彩桑不在了，但是在他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大量的数据和操纵方法，我们可以去海上试一试。
0: 好，我支持你，放手去干吧。
4: 肖台长。
5: 哟，二胖。哎呀，你这送东西也不看个时候啊，你看这儿这么多人啊，你这才几根香蕉呀，也不够分的呀。
4: 我就是到军里来拉船啊，然后顺便来看看肖台长。
0: 哦，应该的，应该的。我代表肖台长向你表示感谢啊！哎，冯连长，来拿着吧，啊，拿着吧，拿着吧。
1: 谢谢熊团长。
4: 不客气。啊，
0: 你忙吧，忙吧。说正事儿，我如果把木船改成机帆船，能不能打炮？
4: 木船改成机帆船，那就得把火炮固定在机帆船上，解决稳定性的问题。
6: 那开炮时船的承受能力怎么样？还有船体摇晃瞄准怎么办？
4: 这个就得调整各种射击组员，对操炮手的要求很高，得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
0: 好，我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能不能完成？
4: 韩司令亲自下达的任务，那还完成不了的吗？
0: 别吹牛了，说干就干。
4: 是。
6: 好。是。韩副司令，兵团首长来电通知，抽调我军袁生平政委去香港负责组织买船的工作。
0: 随他去吧。船只筹措的怎么样了？
7: 我把整个雷州半岛都翻了个遍，船只还是不够。
6: 看来呀，我们自己的造船厂要赶紧建起来呀。
0: 我打算任命118师师长邓岳担任厂长，师政委张玉华担任政委，尽快的组建我们自己的船厂。
7: 好。
0: 以师修理所和工兵营为主体，依靠请来的船工尽快的改装木船为机帆船，以适应渡海作战的需要。
6: 这样就好了，靠天靠地不如靠我们自己啊。
0: 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6: 渡海作战是个洋打法，洋打法的战力是有的，比方说二战时期的诺曼底登陆，那是现代化的兵舰渡海作战，是在大批的飞机的掩护下才能完成的呀。

0: 我们靠渔民的木船能实现靠海作战的胜利吗？
1: 我告诉你，
2: 我十二兵团上上下下
1: 没有一个人心里有底的，但是心里没底，这海南岛也得打。老孟啊，咱们北上南下用两条腿跑遍了大江南北，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那图的是什么呀？
0: 为了全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呀。
1: 没错，但是我告诉你，这蒋介石就是想依靠台湾，依靠海南，将来缓过劲儿啊，反攻大陆，我绝不给他们留这样的机会。我的个性你们是了解的，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没有尝试过的打法，我越想挑战。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一想起这渡海作战呐，我兴奋的睡不着觉啊。
0: 你现在真是一个大将军了，你是在这里摆下了一个更大的棋盘，楚河汉界，刘邦项羽，一争高下呀。
1: 行了，别磨嘴皮子了，今天已经是50年2月12号了，必须分秒必争了。
3: 重心矮一点，矮一点。到了海上啊，比这风大多了。重心矮一点，
4: 歇会儿。
5: 他们打的没事吧？
4: 没事，你们继续练。
3: 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司令，
3: 怀孕了？
4: 啊？
3: 你说个带兵的都晕船，战士们怎么办呢？同志们，我们这很多人都打了20年的仗了，过去你们是下山猛虎，今天必须要变成水上蛟龙。当地的渔民说呀，从这儿到海南岛中间有一段要涌的，无风都有90浪啊，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适应性的训练，防止因为晕船丧失战斗力。大家要加紧训练，要克服恐海怕海的心理，谁要是克服不了就不是四十军的人，明白吗？
6: 明白。
3: 好，接着练，
5: 接着练。
3: 看你这个形象，你要是有本事啊，让翠花恶心成这样，那才是好事。

0: 雪花。雪花。雪花。
1: 师正，晕船好些了吗？
0: 吃了药，好多了。
2: 记住了，在船上训练之前，一定要先吃玉海宁，也许就会好一些。
3: 嗯，放心吧。
2: 哎，你先等等我。
4: 哟，又来找我们何队长呢？
5: 对呀，还害羞呢。
2: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带着他，那个时候一直没想送给你。我带着他去东北，又过长江，现在要渡海作战了，在船上只怕你也用不上这双鞋呢。
3: 哎，谁说用不上的？这渡海的目的就是为了登陆作战，登上海南岛那肯定用得着。可是我有些舍不得穿，要不然等海南岛解放了，我穿上这双鞋带你回吴家嘴。

0: 怎么样？海上火炮试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袋，99元1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诗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
2: 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 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
3: 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哎，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 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 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

0: 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研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2: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0: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信

0: 报告军长，海上火炮试验结束，炮架固定成功。
1: 这打炮实验啊，对机帆船的动力没有太大影响。
2: 好啊，我这个心呐，算是落到肚子里了。
3: 阿布司令，这一次啊，我们又要在南海创造奇迹了。从这一次海上试验的具体情况来看，此方案非常可行啊。
2: 很好，老谢。我们的工作呀，还是要细致一些，缜密一些。你跟炮兵再研究一下，在恶劣的天气情况下，在泳的状态下，是否能达到最佳效果？
3: 是。
2: 好，
4: 我说这两天海上训练的怎么样啊？
5: 这战士啊，都已经基本上适应了。
6: 你说，这金门作战，第十兵团出动了上万人马，可最后还是作战失利，牺牲了几千战士。
7: 这要是我们这次

0: 去了回不来怎么办啊？
1: 我是关机周啊，
2: 我真是高看你了。
3: 这眼看都要打仗了，你怎么会有未战心理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不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你越是害怕打海南岛，我越让你第一个登岛。
0: 是。
1: 我说你乐什么乐啊？你小子激将法是吧？我说你不是那个熊猫的人吗？
0: 哥，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你说。
0: 我想跟翠花真正的在一起。
3: 你俩随时都可以在一起。
0: 我说的是真正的在一起。
3: 啊，想通了啊。好啊。
0: 你说我要是牺牲了，
3: 那我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老关家留个根儿，是不是？
1: 对啊。
3: 好，我同意。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你小子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0: 是。
3: 哎，活着回来啊，那从生理上和心理上那就来劲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啊，还没有消息啊？哦，我知道了。韩副司令，眼下已经是三月份了，香港方面还没有确定性的消息啊。
6: 我看别等了，现在就可以着手考虑关于小股部队迁都的问题了。
7: 嗯，司令员，司令员，琼崖纵队派人来了。哎呀，这是从外军司令派来跟我们联系的琼崖纵队的参谋长傅振中同志。
5: 哎呀，你好，韩司令。
6: 我说同志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1: 来来来，快坐。
5: 坐坐。
1: 倒水。
8: 司令员，我们琼崖中队冯白驹司令员建议，按照东北季风时令，先期小股迁都，逐步增强我们岛内的作战力量，一举拿下涠洲岛。
6: 这个白驹同志跟我的想法是不谋而合呀。嗯，我说小傅啊，你能不能给咱们介绍一下涠洲岛的情况？
9: 司令，根据您的指示，我们及时肃清内供。这是刚刚捕获的一批岛内共产党的名单，请您支持，定夺一下，
10: 一个不留。杀。
11: 是。
10: 哦，五副参谋长刘部。五副参谋长当年在法国是圣希尔军事学院的高材生，这你认为共军要想渡海，应该从哪个方向突破呢？
9: 根据我的判断，应该是涠洲岛。大海茫茫，共产党在需要一个立足点，这样他们才能横向纵深的发展。
10: 涠洲岛攻势坚固，海面宽阔，在天上我们有空军两个中队轮番巡逻，在海上
12: 我们有海硕、海狗两支军舰，
10: 这共军不敢硬碰啊。
9: 可是我们的对手是韩先楚啊，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所以我们不可不防啊。
10: 韩天楚在东北是只老虎，但是到了海上他就是个活靶子。命令空军密切注意共军的举动。
8: 是。涠洲岛是海南岛敌人的前线据点，全岛面积25平方公里，守敌700余人，有海军陆战队150人，还有2艘敌舰，海硕、海狗号、山炮、海防炮、重迫击炮等重火力配备。还有涠洲岛渔港有国民党强行征集了几百艘渔船。
13: 太好了。
6: 好啊，下定决心吧，必须打这个涠洲岛。如果打下来，可以为咱们增加了大批渡海作战的木帆船呢。这样，咱们从118师先调800名官兵，由参谋长苟再松率领，从涠洲半岛的东北坡出发，扬帆起航。同时呢，谢副军长，莫副参谋长，
14: 有
6: 你们带领一个团攻击涠洲岛，这样啊也可以吸引海口方向的注意力。
13: 你是说偷渡和攻打涠洲岛同时进行？
8: 要不要向四爷

0: 首长汇报一下了，不能再等了。如果再等的话，就会错过收复海南的最佳时机。这样吧，把我的作战方案先向上级汇报，这边先干起来。
1: 好，那我就去准备先去渡海的船只。
0: 抓紧时间。
2: 是，走。
0: 张参谋，
3: 到。
0: 发报。
4: 渡海指挥部，邓华司令员，并四野林罗二位首长。我四十军已准备800官兵于3月5日开始潜渡，同时以一个团的兵力向涏州岛发起进攻，以策应潜渡部队。
5: 是。
6: 报告军长，渡海先遣营待命出发，请指示。
0: 接旗。 同志们，今天你们14艘帆船，800名壮士，就要作为先遣营，扬帆起航了。解放海南岛还有很多繁重的后续工作，军长不能带你们亲自出征了。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做了周密的安排，金门惨剧。 绝不可能重演。如果你们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会第一时间带着第二梯队的3000勇士出现在你们身边。记住了吗？
7: 是。
0: 好，我等待着你们安全登陆的消息。出发。
7: 是。

0: 同志，电话。
1: 喂。
2: 司令，我是涠洲岛守军团长，共军向我涠洲岛发起猛烈攻击。
1: 稳住，不要慌，我马上派军舰和飞机支援你们，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海里。
3: 我们是木船，一定要紧紧地压着打。
4: 副营长，已经离得够近了，
3: 瞄准敌舰，开炮！
5: 炮！

越近越好。

0: 我相信啊，关锦州团在谢府军长的带领下，以我炮船攻打极舰，击伤了敌人的海狗和海中号军舰，全歼岛上首级436人，夺得312艘木船，涠洲岛已经被我军完全控制了。好，好，好！
1: 我四十军战无不胜，命令。
2: 关锦州团坚守涠洲岛，大量征用民船随时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登陆海南岛。
3: 是。用木船打败了军舰，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只要我们努力，任何奇迹都可以发生。
1: 这说明啊，大海没那么可怕，关键是事在人为啊！
4: 报告，敌人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涠洲岛我军舰内。
1: 看来薛岳做不住了，实现了司令员的目的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掩护狗在松的先遣潜渡营啊！狗在松那边怎么样了？
5: 先锋营派回两封电报说，风向好，船速快，各船两道通畅，已经离目的地很近了。我要的不是涠洲岛，我要的。
6: 是比涠洲岛大1000倍、大万倍的海南岛。
7: 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快就会登陆的。
8: 参谋长，怎么办？一丝风也没有，穿行很困难。
3: 没有风，用桨划水，船一刻也不能停。
6: 是。
8: 用桨划水。
9: 海王来。
8: 司令员，小鱼公来了。
9: 哎呦。
6: 大爷，麻烦您来一趟啊！哎，请坐，请坐，请坐。
7: 到这儿。
6: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啊，你觉得今天晚上这天儿还能起风吗？
7: 这风啊，五指山给挡着了。要有风，得等到明天的下午。
6: 要到明天下午？
7: 这无风行船靠划桨啊，离海岸还有百余里，恐怕不能按预计的时间登岸了。
1: 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事态严重啊！敌人的飞机一旦发现他们，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5: 你说这要在陆地吧，我还可以到前沿去看一看，这偏偏在海上，只能靠我们这些年轻的战友们独自面对老天爷的捉弄。
10: 报告参谋长，我们已经凝聚海拉岛西侧的白马井登陆点了。
11: 好，命令各船保持航速，保持各船之间的距离与队形，继续前行。
10: 是。

0: 我们的第一批先遣营已经安全渡过了琼州海峡，今天你们又要飞越大海。在这儿我希望大家记住，你们是四十军英雄的铁拳团，是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新中国在看着你们，祖国和人民在期待着你们胜利的消息。马百山同志，我把四十军这三千勇士和50余艘帆船可就交给你了。这是118师的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你们俩负责共同指挥这次潜渡。记住了，登岛之后直插海南岛西北岸的临高角。
1: 是，请首长放心。
0: 好，准备吧。振华，队伍就交给你们了。
2: 老军长，我是跟着您一路从东北打过来的，您放心，我绝不会给老首长丢人。
0: 我相信你。
2: 登陆以后啊，我们准备会和第一批登岛部队和琼崖纵队为配合大部队的登陆作战做好准备。
0: 另外，我再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登岛之后尽快的找一块墓地。
2: 明白您的意思了。
0: 这么大规模的登海作战，一定会牺牲很多同志。海南岛气候炎热，尸体不可能运回大陆的，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2: 军长，还是您想的周到。
0: 青山处处埋忠骨，为了千百个家庭，为了这些牺牲的烈士，应该给他们找一个永久的家园。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0: 准备吧。

0: 加强通讯设备，与军指挥所和加强团团队保持联络通畅。战前交换张台长已经将渡海各船只的电台调整为同一频率，便于统一指挥宣传船只。目前通讯设备良好，请石壮放心。
1: 好。
0: 敌人调集了，四团的兵力，在十几架飞机的配合下，要围歼我40军的油。
2: 我告诉你啊，要是他知道你这么担心他呀，心里能乐坏了。
3: 报告，
0: 进来。
3: 邓华司令员来了，在司令部等你。
0: 好，我知道了。
3: 哥，那我先回去了。
0: 好，
3: 记得按时吃药。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我走了。
0: 好。

0: 邓司令，让你久等了。
1: 好了，同志们先出去一下吧。
2: 是
3: 是。
4: 坐。
0: 哎。哎呀，
4: 老韩。
5: 哎呀，什么？表情凝重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我着急呀，司令。哎，您听说了吧？我们刚缴获敌人300艘木帆船，现在是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一声号令了。
5: 我今天就是为这个事儿来找你的。啊，从目前兵团准备渡海的工作来看，我们大规模的渡海总攻时间还得等了。40军的作战方案我看了，很好，但是我今天来找你商量，商量的是渡海的时间和方式等问题。
0: 兵团的意思，还继续等下去。可是我现在两个团的兵力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就已经登岛了，现在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发起进攻呢。我说司令啊，难道非得等薛岳发现了他们？

0: 消灭了咱们的部队，咱们再发起进攻吧。老韩，目前的时令已近四月，琼州海峡的风季已经过去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从开始筹备到今天，虽然分两批潜渡已经成功，但仍然是一波三折呀。争论的焦点，听我说，是渡海的时间、方式和渡海的工具问题。
1: 是分大批的万船齐发，还是分小规模的悄悄潜渡？这个问题不想透彻，我们是不敢贸然动作的。邓司令，我再跟您汇报一下，谷雨前有季风助推帆船渡海，这是一个天大的机会啊，不能错过。所以我坚持，咱们就用木帆船渡海作战，这个决心不能动摇。
0: 理由，
1: 您看啊。 这是我找到的当年日军入侵海南的资料。第一次，他们用军舰登陆，结果失败了，原因是海南的沙滩宽、长、浅，军舰根本无法靠岸。第二次，日军改用木帆船，成功登陆。有这样一个先例，我现在更加坚定信心了。你韩先楚有信心，这很好。可是。 您放心，我既然下定决心，就没什么可是。现在四月二十号就已经是谷雨了，我们现在等不及了。司令员，你放心吧，大海可以战胜，敌人的立体防御完全可以突破，提前解放海南岛，我有信心。三月三十一号，我们四十军召开了军党委会，大家一致认为。
2: 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从时机到条件完全成熟了，现在啊，就等着兵团一声令下了。
0: 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和执行广州会议的精神，分批分拨的小规模的悄悄潜渡。
1: 小规模潜渡，那得等到什么时间呢？我跟您说，如果这次季风错过了，那将来啊，那船只能在海上打转了，海龙王都成为我们的敌人了，真的。
0: 你韩先楚的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我今天我也直率的告诉你，在香港买舰艇的事情是根本就没指望了，为此我也是长夜难眠呐。老韩，解放海南岛是四十三军和你们四十军共同的任务，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准备，我们是没有胜利的保证的。
1: 我四十军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在三月底之前就准备好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如果说。 四十三军有困难，让他们继续准备。我亲率四十军强渡琼州海峡，请兵团批准。
0: 说了一百遍，你韩先楚还是想单独率领四十军登岛，这种思想和举动已经超出了讨论问题的范畴，你知道吗？

0: 邓司令，我们这么争执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遵守组织原则，回去以后啊，我给司爷、给毛主席写个报告，阐述我兵团的决心和意见。如果毛主席批准了，我亲率40军解放海南岛。
1: 既然态度这么坚定，当着民主集中制也不能不考虑你的意见。这样吧，我把你的意见向四野首长汇报，我们来共同等待上级的决策。
2: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3: 总理好，
2: 建议了。 把你招来是关于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方案，你怎么看？
4: 此事重大，我和四野首长邓华都在等待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
2: 毛主席正在莫斯科访问，他看了韩先楚提出的渡海作战的理由和实施方案，做出了决定，同意韩先楚同志的意见。 毛主席把韩先楚比成波罗的海舰队的司令。

0: 我们这位木川海舰队司令就要起航了。
1: 毛主席指示，天时地利，时机不可错过。渡海部队必须带足三天以上的粮食，以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向海口发起进攻。速度要快，攻击要猛烈，要一口气拿下海南岛。
0: 是，总理，我立即赶回海南前线，向邓华他们传达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尽快起兵，向海南岛发起攻击。
2: 老副司令。
3: 老孟啊，
2: 你看谁来了？
4: 谁啊？
5: 报告，关雎州

0: 你都快急死我了！打得好呀，那么短的时间打下涠洲岛，缴获了300艘木船呐！我给你请功，好好的请功！来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我的大功臣呐！倒水！
1: 这几不几功啊，无所谓。我在你心里，那是个爱犯错误的。
0: 啊，
1: 但是。只要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兄弟，那就行了。
0: 我这心里还没你啊！我那么好的妹子都给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2: 来，喝水。
1: 哥，
0: 啊，
1: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0: 哦，好，坐。别着急，慢慢说啊。
1: 我最近吧，
0: 啊，
1: 发现这翠花越看越好看。
2: 废话，人家本来就很漂亮嘛。
0: 对呀，
2: 是你以前瞎了眼了，
0: 瞎了他的狗眼了。
2: 是啊，
1: 他现在这医术好，而且还会画油画。
0: 油画
1: 啊？
0: 画谁啊？
1: 我呀。
0: 你光着了
1: 啊？
0: 那带劲呐！
1: 哎呀，哥，不是你想那样
0: 啊！
1: 我穿着衣服呢。
0: 你穿着衣服呢？
1: 他给我画光了，
0: 画出来是光的
1: 啊！
0: 哎，
1: 而且戳花几笔，这衣服就穿上了。
0: 哦，是吗？不对，那这么说，当年吴富贵是自己想着画的，
1: 是。
0: 哎呀，给你俩耽误的，你说，
1: 就怪他，要不然我的孩子都能撵着猪跑了。
0: 什么撵着猪跑啊？杀猪都行了。哎呀，这什么破事儿，真是。
1: 哥，我现在想等打完仗，带着翠花回老家过小日子去。
0: 为啥呢？
1: 我吧，现在就怕他看不上我，哪天自己再飞了。
0: 那完全是有可能。人家进步的比你快嘛，啊！
3: 关局长，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走，快跟我回去。
2: 哎，什么个情况？何探局长，你这是跟踪追击啊？
3: 哎呀，你们还不知道情况，局长是受伤了，被谢副军长派人送回来的。
0: 负伤了？
1: 哎，没事，就是那弹片呀，划破点皮儿。
0: 啊，
1: 我老婆呀。心疼我，
0: 这个女同志啊，就这样。我跟你说，不要大惊小怪的。战场上弹片横飞，划破一点，蹭破一点，那是很正常的事。
2: 对呀，
3: 什么蹭破点皮儿？他呀，肠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伤口还没愈合呢。
0: 肠子出来了，
1: 好了，好了，
0: 好什么好？好了，听我命令。从现在开始，你和老孟位置交换一下，你到军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好，我同意，明天我就去到涠洲岛谢军长那儿去报道。
1: 哎，我说那个老孟啊，你怎么什么都跟我抢啊？我碰上你，这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2: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脑子里进水了？那当副参谋长那是

0: 升职啊。
1: 居正，这件事儿就听我哥的。
2: 升职了
3: 啊？
2: 哎，我就因为那块弹片还走官运了啊。
3: 对啊，小子捡大便宜了。
1: 居正，你怎么样了？
2: 没事儿没事儿，死不了。我呀还想跟你生个孩子呢。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没个阵型？
2: 我这名字啊都想好了。
0: 哎，快说说叫什么名啊？
2: 叫关小错。
0: 关小错啊？错误的错呀。
3: 我说你起这什么破名？
0: 是啊。
2: 哎，你们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啊，我要让孩子知道，这小错可以犯，这大错不能犯。别再跟他爹似的，犯大错，差点把孩他娘给丢了。
3: 好好好。
1: 好了，都犯错了还不老实，走。快跟我回救护队去
3: 啊！行了，赶紧回吧。
2: 是。
1: 哥，我先走了啊。
3: 好好好好好。花儿啊，啊，把那肠子给我照顾好啊。
1: 走。
0: 关小错。
3: 哎呀，多好的一对儿啊！
0: 是啊，
3: 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0: 是
3: 啊。乐什么乐？打完这仗，该考虑你的个人问题了。岁数比谁都大，乐。
0: 是。
4: 侦察科长在吗？
5: 到。
4: 你敢保证在谷雨前有北风和东北风吗？
5: 保证，我们做过大量调查。
4: 如果你的情报有误，我是要杀你的脑袋的。
5: 如果谷雨前没有北风、东北风，不用首长来杀我的头，我愿意提着脑袋前来见你。
3: 首长跟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
5: 是，没有东北风，我不掉头，大部队也要掉头的呀。我们韩军长请来了气象水文专家，当地有经验的渔民，反复的讨论，反复的确认啊。
3: 好，知道了。
5: 是。
3: 邓司令，你放心吧，我韩先楚都敢立军令状，这东北季风啊，不能错过。
4: 好，有你韩副司令这句话，我邓华就放心了。对了，为你前来送粮的四野后勤政委陈仪同志，特意为你出征写了一首诗啊。
3: 哦，
4: 打开。先楚练兵在徐闻，我来催粮助远征。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陈仪，岁在1950年初夏于徐闻前线。
3: 好一个东风一起千帆动，木船渡海大成功啊！好，那我就借陈仪政委这句吉言，这仗啊一定得打赢。毛主席把咱们比作是波罗的海的舰队，那这十月革命第一声炮响，就请邓司令下达作战命令吧。
4: 向中央军委报告，我15兵团、12兵团，计划于4月10日左右，向43军、40军下达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命令。4月16日，大举渡海登陆。
6: 是。
3: 是。我40军的勇士们。你们跟着我，从东北
6: 一直打到琼州海峡，
3: 一路上摧枯拉朽。今天呢，军长要再次率领你们横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大将，有没有信心？
7: 有。
3: 好，此役纵有千难万险，我要求你们勇往直前。
6: 绝不后退，
7: 勇往直前，绝不后退。
3: 解放军，
5: 到！
3: 如果我牺牲了，你们要抬上我的尸体，和战友们一起登岛。
7: 誓死保卫军粮。
3: 同志们，我们一定把这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插在那五指山上。让它飘扬在海南岛的上空。
7: 解放。

0: 军六个团，共18700余名指挥，在韩先主副司令率领下，登上300余只帆船。与此同时，因43军其他部队尚未完全准备好，他们43军只有2个团，共6000余人，登上81只帆船，由副军长龙书金带队，分别由登楼角、东林港、南风港等航海地起航。
1: 这个韩先主，他是一贯如此。四保临江，解放锦州，围堵廖耀湘，他都是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传我和赖传珠政委的话，要40军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韩司令员的安全，不得有任何闪失。
2: 是。
3: 所有人打起精神来，马上要进入作战水域了。
4: 营长，谁让你上船的？
3: 我就是死也得跟你死在一起。
4: 敌人来了，参加战斗吧。
3: 是。
4: 等打完这仗，我就批你们从号回家。但是个前提啊，必须

0: 苏心，韩先厨已经登上了海南岛，战斗正向纵深发展。
1: 好啊，
2: 是日苦心经营的柏林防线。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

0: 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

0: 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博颜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博颜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颜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4: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博颜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